0: 现场的气氛十分的热烈。那么我们的机器人呢，今天其实一直都是满额的状态，在这次展示里面呢，我们将生活中的不同的场景都搬到了我们的展台里面，希望给全国的观众带来一个属于我们苏州企业的不一样的风貌。
1: 我也参加三问会，参加了好几次，我在会上提出来的就是我们这边的报亭，以前呢他门口呢堆放了好多杂物，就乱七八糟的，改造以后呢道路呢变平整整洁了，环境呢也美观优美了，两边的车辆的停放呢也规范有序了，我们也非常高兴，也非常满意。
2: 所以下一步呢，我觉得财政部啊，我们主要考虑呢将按照这个规划聚焦这个就业、征收、社保等方面的要求，来系统谋划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今年第18号。

0: 路布局的造景点，形成滨江花艺景观带，将带动鼓楼滨江片区的文旅活力，吸引市民与游客前往打卡观光，拉动周边商业与休闲配套消费，进一步擦亮名片。
1: 这个花镜比赛就是简单就是说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用各种花卉让它交错生长的。国家卫健委昨天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去年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
2: 经典的赤霞珠加上智利特色的派斯葡萄混酿，整个葡萄酒风味浓郁，并带有红樱桃、李子和玫瑰的味道。单价33块钱买到一瓶扫码价500多的智利进口彩宁花园干红，破损包赔，酒质保真，速度抢购。400-710-1900，400-710-1900。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带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4: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1: 前面呢，我们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8.8元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这个活动呢，最晚是月底全都结束了，今天定今天发。用过同类型产品的人呢反馈说，反复的发，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依赖性越来越强。你试试华夏鲜宝，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呢，这个体验活动也很划算，8.8元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都结束，趁现在有这样一个体验活动，有便秘困扰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5: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报道说，以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水兵因为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说舰上甚至有许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其实，华盛顿号航母此前也被曝出老旧的问题，这次去中东是救场还是复险，说不定。在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看来，美国海军疲态尽显。
6: 旷日持久的中东危机让美国海军尽显疲态，航母打击群兵力不足、保障不到位等问题暴露无遗。目前开赴中东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中，似乎只有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巡洋舰和西奥普号驱逐舰这2艘护航战舰，一旦遭到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或将面临防空反导火力不足的难题。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中原本有3艘宙斯盾战舰，然而其中的本福尔德号在南海航行期间突发停电故障，在海上无动力漂泊了4天。航母打击群中1艘巡洋舰不得不专门为这艘倒霉的战舰送饭。本福尔德号完成维修后，并未跟随华盛顿号和其他战舰一同穿越马六甲海峡，显然是掉队了。华盛顿号航母的情况也不乐观，航母上的水兵近日偷偷向美国媒体告状，发来了一些厕所和淋浴间条件恶劣的照片。这些水兵还抱怨华盛顿号上的伙食越来越差。美媒记者批评称，华盛顿号此前进行了大修，在船厂待了6年，现在的状况却令人担忧。华盛顿号在中东部署就位之后，也会面临林肯号曾遭遇的补给难题。纽约时报报道称，伊朗的袭击让美国海军在巴林的基地无法对航母打击群实施补给，美国海军只能利用距离任务区4000公里远的迪戈加西亚岛作为临时的补给站，在中东挑起冲突
1: 将其罢免。
7: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

0: 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 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的历史新高。广西南宁市贵港市昨天介绍，截至8月21号零时，台风美沙克共致两市165万多人受灾，不幸因灾遇难159人，失联10人。目前工作重心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非法收受财物6344万多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于文明昨天一审被判15年。在经历数月的震荡回调之后，金价近期明显上涨，周大福等多家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站稳每克1300元。8月20号，国际金价一度重返每盎司4500美元左右，较本月初涨了1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反而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发表独家报道说，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
2: 把这买的一共是4艘，对吧？
3: 对，四艘，
2: 然后就在快递员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进行了未收货处理。
3: 对，然后茅台那边意思是说，必须他这个不能走线上了，因为我扫码直接点了一个确认嘛，就是核验无误这个选项，就快递员他那边也显示也点了一个确认收货。所以说
2: 就是在官网的平台上显示你是点击了确认，就表示你已经收货了，对不对？
3: 对。
2: 但是你是在收货之后发现问题的。
3: 对，但是都是在现场、都是在现场。
2: 那在收货之后发现问题，按照平台客服的处理，就是在快递员的视线之下把它做了退货处理。
3: 对，然后根据他的要求填写那个线下申请表，就是不能在平台上直接退钱给我、
2: 就变成了线下。
3: 对，线下到了公司呢，公司他整合，然后给我打钱，可以。
2: 好，线下申请表什么时候提交的？24号吗？
3: 不是，7月29号这样子提交了，就是通过那个就是 APP 那个客服直接提交给他了，然后最近在一直在走流程。
2: 7月29号，今天都8月份了，都8月中末了，怎么还在走流程呢？
3: 将近一个月了，因为，当时我打电话到那个茅台那个售后，他说，差不多在15个工作日，然后时间也到了。
2: 你有没有算一下，从7月29号开始算到15个工作日，去掉周六周日，应该多久？这个时间你有没有算过？
3: 大概有20天这样子，20多天这样子。
2: 那就是超过了15个工作日，对不对？
3: 对。然后。
2: 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应该问一下平台客服啊，就是为什么超过15个工作日没有把，就是我们这个4瓶茅台酒应该把这个费用退到您的账号上，对不对？
3: 问过了，他是
2: 说
3: 一直在走流程，时间不确定。然后我就打了当地的那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他那边帮我追问过了，意思说，我们只能也是帮你催，但是具体时间那边也
2: 能够有进展。这个事情我们继续现场连线茅台

0: 客服，工号是1028号。好，接客服电话。茅台客服工号1028号，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刚刚消费者遇到的这个事情，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
1: 您是哪个广播电视台？

0: 特别对待媒体沟通的部门，我们想问问你们应该如何正确的面对消费者，如何正确的应对媒体的监督，我觉得你们应该好好的思考。继续现场连线贵州省仁怀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保护股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许先生在线吗？
1: 嗯。
0: 许先生，你有没有查到最新的消息啊？这个你们工单收到之后是交给谁办的？
1: 就你这个时间太短，我这边还要问一下，问一下之后就是说跟领导说一下你说的这个情况。
0: 但是这个事情我刚刚跟茅台客服沟通了啊，我觉得还是很困难的，我感觉消费者跟他沟通应该也不太容易，我们作为媒体沟通也很困难，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时候你们作为消费者保护股，你们这个部门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应该怎么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啊？而且这个消费者是江苏的镇江的，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客户应该是遍布全国的呀，对不对？股长，你是股长吗，徐先生？
1: 我这边是134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这边就你说这个情况，就我这边就是说像我们这边的一个负责人，就是说领导汇报一下你说这个情况。

0: 去看一些古包或者存在坠落的这种风险的时候，会通过一些机械臂或者说是一些人为的这个处理去提前把这个隐患给消除掉。但是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物业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难度吧，也说实话我们在平时管理中也是提心吊胆的，因为确实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种 财产安全的隐患的。所以我们目前其实刚好也是借由我们的说白了就是借由我们媒体的一些这个力量，包括我们一直在跟街道社区在做沟通，我们也是希望尽可能是能够通过绿色通道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最好的就是进行包括处理之后能够通过绿色通道走维修公共维修基金这条路，对吧？对对，但是同步其实我们因为 这个小区其实还存在，就是因为它确实这个时间比较久了，也是陆续有一些墙面渗水的这样子的问题。其实这个动作的话，我们也跟这个业委会啊，包括社区有过沟通。关于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在走这个一些公共基金的这个维修基金的一个申请，所以我们也是当时其实
1: 留言啊，他的留言是研究生入学办理助学贷款需要走什么样的流程啊？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啊？读书期间归还贷款是否需要付利息？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盐城市建湖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陈海燕。陈海燕你好。
2: 你好。
1: 好，这个政策请您做一个解答。
2: 好的，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 2026年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指引的通知，相关精神：研究生入学办理助学贷款的流程为：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或在手机上下载国家助学贷款 APP， 完成网上自助申请后，本人及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建湖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地址在建湖县人民南路 905号教育局东三楼3007室现场办理。需要准备以下材料：一、学生身份证原件及户口簿原件；二、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及户口簿原件；三、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在读书期间归还贷款的 不需要付利息。如您仍有疑问，可联系建湖县教育局，咨询电话 0515-8621-6039。

最近不少听众打来电话说，这年纪大了，肠胃真是不争气，早上想喝口热乎的粥，熬起来太费劲，站在灶前半个小时腰都酸了，不喝吧胃里空落落的，还容易反酸胀气，真是愁人。

0: 目前被评为全国的文明村、国家森林乡村、江苏省的特色田园乡村、无锡市的美丽乡村，并且因为其丰富的红色资源被确定为中组部第二批红色美丽村庄试点。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

0: 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

0: 上证还是靠多年来的这个，一个是经验上的总结，再加上科学管理、绿色防控，还有高效院所技术上的支撑，这些因素呢，都让我们的丁家杯上市呢，非常的好，宗旨。
1: 好，那么快问快答就到这里啊。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了解了丁家边桑葚产业大概的一个情况。我还非常好奇啊，你回到村子才6年时间，居然能把这样一个桑葚产业做得如此之好啊，让我都觉得非常的惊讶。那咱们这个村以前有没有种桑葚的传统呢？
0: 我们村实际上一直就是传统种桑葚的，从1999年就开始，种植桑葚的。以前呢，主要是种植这个酒桑，刚才我讲的有个台湾一号，种植这个台湾一号这个桑葚，这个呢也没有，以前的这个种植户呢都是各家，也没有统一的种植标准，就是销售渠道呢也比较单一。出现了丰产不丰收的这么一个现状。
1: 品种单一啊，种植没有标准化，而且呢是各自为战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现状导致了他们其实挣不了什么大钱啊。那你回来之后，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是怎么做的呢？
0: 桑果子酒啊，把桑果制成子酒，还有这个益林康酵素的，还有这个酵素源，还有这个。包括一些果干啊，都是深加工，他们加工厂都做得非常好，产值也非常高，包括文旅销售做消费采摘季，吸引他们游客啊到我们丁家边村，你像明天5月9号就是我们的桑果子酒消费季，有大量的游客到我们丁家边村来旅游观光，进行消费，
1: 就农文旅融合这块做得非常的好啊，而且桑葚它特别适合采摘啊，而且你刚才说到你们的果桑是不是那种长长的像毛毛虫一样的那种桑葚是吧？
0: 这个只是我们一个品种，我们糖桑果有好多，
1: 对，
0: 有台湾糖桑果，还有这个丁香葚，还有这个鸡爪桑，还有土熊系列糖桑果也有很多种，就是颠覆了，你到丁家边村来吧，颠覆了你对这个
1: 桑
0: 桑
1: 葚
0: 葚
1: 的
0: 的
1: 认
0: 认
1: 知是
0: 知，
1: 吧？是的，因为我对桑葚的认知就是小时候吃过的那种，而且我觉得桑葚树长得很高哎。你刚刚说你们是用大棚来种植，我记得小时候我见到的桑葚树还是挺高的，是它自己掉落，掉了一地啊，地上都搞紫了。然后我们就是小孩在树下面啊，就这个要么去拍打那个树啊，然后或者是搞个什么凳子爬上去去摘着吃，是那种小小的小桑果。
0: 哦，已经颠覆我们现在的这个种植模式和种植方式，
1: 完全
0: 已
1: 不
0: 经
1: 一样
0: 颠覆
1: 了。
0: 了你的，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个是自由生长的这个桑树啊，也不方便采摘。我们现在的桑树是种在田里面的，一亩田大概标准化的话是在75到80棵，然后进行了矮化，这个离地离的这个树这个表呃这个树根啊到这个枝头。也就1米5的左右的这个高度，所以让它进一步矮化，就是它
1: 方
0: 的
1: 便
0: 枝
1: 采摘
0: 条，
1: 啊，
0: 哎，方便采摘，方便采摘。
1: 是用大棚来种是吗？
0: 大棚只是种我们的热带桑，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长果桑，就是它属于热带这个水果，它是从外面引进过来的，它必须要冬天要抗寒，还要保果，它可能它这个风一吹啊会掉，它会落果。然后这个大棚呢就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呢还能让它提前上市，产生很好的
1: 其
0: 经
1: 他
0: 济
1: 的
0: 效
1: 是
0: 益。
1: 露天种的，
0: 其他都是露天种的。
1: 你刚刚说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每一个学员来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收获。
0: 首先我自己感觉很光荣，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把看到的、学到的这些东西呢，能够结合自己的家乡的这个桑葚的产业的一些特点，就是主要还是我的思路和眼界也打开了，这个对我们帮助比较大。
1: 对，平台不一样了
0: 去年我们5月1号五一期间啊，正好桑果正好成熟，这个时间段全是游客，全是游客，效果非常好。
1: 所以咱们还是要借助这样的一些这个新媒体的手段来更好的来宣传自己家乡的一些特产。那么作为书记，一方面要带动咱们农民致富啊，那么同时呢，还要 来这个为村子里的。

0: 7010871。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在我们直播时段啊，在我们受理群众诉求的时候，发表您的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表达。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提醒，我是镇江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你好，请讲。我们此刻正在现场连线。
4: 好的好的好的。
3: 您说。
4: 我的事情是上个月7月22号，在茅台官方 APP 上购买了一个4瓶茅台酒。
3: 茅台官方 APP 是吧？
4: 对的对的。
3: 然后买了4瓶茅台酒。
4: 然后24号，然后到货后发现外包装底部有拆封的一个痕迹。当场的时候我就让快递员就拿走了。
3: 就其实你就没有收下酒，对不对？
4: 对。
3: 当场你就发现它这拆封的痕迹是很明显吗？
4: 当时它这个外包装它上面有一个二维码，然后
3: 客服明确告诉你这个事情，首先要写线下

0: 申请表，于是你是在7月29号填了线下申请表，对吧？
1: 7月28号填好以后，然后7月29号，然后提交。
0: 29号提交，对吧？
1: 对，
0: 我们就算29号吧，对吧？那如果说客服都明确告诉你15个工作日，这是一个工作流程，那为什么后面又跟你讲不知道要多久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对不对？
1: 是的，所以说他们这种无限期的，就是不给确定时间，所以说我这边就想求助你。
0: 那你告诉我，你最近一次跟他们茅台小程序平台客服联系是什么时候？
1: 昨天又联系了。
0: 昨天又联系的，对吧？那昨天他们是什么态度呢？这个事儿？
1: 昨天和我说，意思是说一个月左右。
0: 一个就从15天变到一个月了。
1: 对，又一个月左右了。
0: 啊，那一个月左右到底要左还是右？还是要一个月左右之后再等？
1: 所以说这个他也没给出明确的时间。我问具体时间，大概有个时间嘛，你不能。
0: 对，是的，我特别理解
1: 你
0: 的这个心情啊。
1: 给个时间给我，我就很 OK。但是
0: 大家就安心的在等，对不对？你不能说今天说一个时间，明天说一个时间，然后让大家感觉这个等待就很漫长。
1: 是的。
0: 好。王先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他收货现场的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啊，上面他上面没有货，他下面他自己下面这边是拆开的，肯定是拆的，拆完以后，然后他这边直接用胶带直接又重新封了一道，肯定有问题，估计。
0: 好，我们看了这段现场拆封的视频啊，也提醒大家啊，在购买这种价值相对比较高的货品的时候，还是要在查收的时候注意查验，还是要提高警惕。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贵州省仁怀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保护股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3: 您说。
0: 许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您沟通了吧，徐先生？
3: 对。
0: 好，我们就想问一下啊，就是你看这个是我们江苏镇江的朋友啊，在这个茅台的官方平台上、网络平台上、小程序平台买了4瓶酒，然后在拆封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有可能被拆封的痕迹，所以他其实现场就拒绝收货。拒绝收货的同时，我认为他的处置还是比较得当的。他第一时间就跟小程序平台客服沟通了，也按照小程序平台客服的指引，就是在顺丰快递的视线范围之内，把这个具体经办部门是哪个部门？您这儿是消费者保护股。
3: 对。
0: 那哪个部门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
3: 我这边我需要先去核实一下，就是说具体是哪个工作人员来处理的。
0: 好，那您核实时间要多久，徐先生？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我们希望能够让您准确的找到是哪个部门处理的，如何处置的，如何回应的，给出一个答复。
3: 您这边稍等吧，稍等，我这边先问一下吧。
0: 那行，我们先把许先生电话切出吧啊。刚刚我们试图连线的是贵州省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保护股的许先生。许先生，根据刚刚我们的编辑和镇江的王先生提供的手机号码，查到了工单8月13号的工单，但是工单受理之后如何处理，目前说没有查到，要找具体经办的工作人员。那这样我们给他一定的时间，稍后看看能不能够有进展。这个事情我们继续现场连线茅台客服，工号是1028号。好，接客服电话。茅台客服工号1028号，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4: 你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刚刚消费者遇到的这个事情，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
4: 您是哪个广播电视台的？麻烦您再重新告知一下。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好，刚刚消费者的诉求我们场外编辑跟您沟通了吧，这位客服。
4: 您告知一下，就是客户的手机号、订单以及他的诉求，为您登记到后台去。
0: 那我们现在把消费者的手机号码您现场能够查询吗？
4: 女士，您告知我，这边为您登记。

0: 到后台去反馈，以后台反馈结果为准。
1: 他这个事情已经跟你们后台沟通过了，现在是在质疑你们客户的服务，而且质疑你们前期说走退货流程15个工作日，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在跟您核实啊。
0: 女士，您告知相应信息，这边会登记到后台去反馈的。
1: 你要什么信息？
0: 手机号、订单号。
1: 手机号、订单号，刚刚我们编辑有没有提供？
0: 没有提供，因为这边
1: 电话先切出，电话先切出，请我们场外编辑辛苦对接一下，把订单号、手机号在经镇江王先生认可的前提之下提供给茅台客服工号1028号。提供之后，我们再试图跟客服对话，看看就这个事情，今天茅台客服能不能够给出答复。好，镇江王先生再把。你跟茅台客服沟通情况怎么样啊？
2: 嗯，不确定，他都是回复我模棱两可的，就是说，在走流程，在走流程，就是时间不确定，就感觉很霸道一样的，就时间就不给你时间，我们想什么时候退就什么时候退。
1: 这个就是，买的容易，退的难，是吧？
2: 是的。
1: 好，我们继续接近茅台客服工号1028号。客服你好，
0: 女士您好，
1: 您还是1028号客服对不对？
0: 是的。
1: 好，刚刚按照您的要求把客户的手机号码、订单号都发送给你，有没有查询到具体的信息？有没有查询到？
0: 您稍等。
1: 好，还在查询当中吗？好，各位，我们此刻是现场拨打茅台客服工号1028号。现场提供了消费者的手机号码和购买茅台酒的订单号，然后请茅台客服工号1028号现场来查询，我们也来感受一下他们的客户的服务的水准、水平、态度到底如何。好，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消费者王先生提供的一些凭证啊，这样大家可能会对于这个事情有更清晰的了解。好，客服您请讲。
0: 客户的诉求是什么？他是拒收了，需要退货退款是吗？
1: 他都已经线下申请表填了，7月29号填的，当时在收到酒的时候就发现箱子底下有拆封的痕迹，当时就立刻跟你们的平台联系。
0: 这边是反馈后台的。
1: 那您现在在1028号，您现在在工作状态下，我跟你连线，我估计有将近至少8分钟了。你首先在根据订单号和消费者的号码，没有查到这个订单的信息吗？
0: 您稍等，
1: 我们节目在直播啊，我不能一直等你啊。我觉得你要加快速度了，这位客服啊，我们要体现你们的效率和服务的水准、服务的水平。不能让我们一味的直播节目在等你们查询，你需要的订单号、手机号码，我们都按照你的要求都提供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告诉我，你们收没收到这个订单？收到订单之后，你们的平台客服做了什么样的处理？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今天是我们正风热线关注了，前面消费者也多次跟你们沟通了，一会儿说15个工作日，一会儿又变成了要一个月，你们是官方的平台啊，刚才我也问了，跟您确认了，你这个平台叫埃茅台，官方的渠道应该有保应、有保证啊，对不对？好，这位客服在吗？我又要呼唤他了。好，这位客服在吗？

0: 的问题已经反馈到后台去处理了，因为您现在非本地来电，所以无法查询相关的信息，实在抱歉。我们
1: 也就是说王先生的个人的这个信息你是现在都查不到是吧？
0: 您现为了保护就是客户的隐私，您现在非本地来电，我们是
1: 王先生在吧？
0: 查询相关信息。
2: 对的对的，
1: 你是客户，隐私都在你那儿，你现在愿意跟客户交流吗？客服
2: 可以啊。
1: 好，
0: 需要本机来电。
1: 需要本机来电是什么意思啊？
0: 是的，需要就是这位客户、他爱某台 APP 注册手机号来电，并且
1: 就是说必须是订单的手机跟你打电话你才可以沟通是吗？
0: 女士，这边会告知，这边有处理。
1: 我来问一下客服，您刚刚说订是不是说因为我现在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跟你对话是媒体监督，所以你不能回答，但是如果是订单手机打你这个电话你就能够回答我刚刚提出的问题是不是？
0: 女士，客户如果是订单退款的问题来电，这边都会就是进行反馈处理的，并且现在也已经给客户登记到后台去处理了，有处理结果也会直接电话联系客
1: 户。这位客服啊，现在是消费者跟你们平台多次沟通，对于你们平台客服的回应不满意啊，现在是要对你们这个回应提出了不同的声音，也可以是说在投诉你们茅台的官网销售的客服平台。我想问一下这位客服，您不是机器人吧？
0: 是人工。
1: 徐先生，你有没有查到最新的消息啊？这个你们工单收到之后是交给谁办的？
3: 就你这个时间太短，我这边还要问一下之后，就是说跟领导说一下你说的这个情况。
1: 但是这个事情我刚刚跟茅台客服沟通了啊，我觉得还是很困难的，我感觉消费者跟他沟通应该也不太容易，我们作为媒体沟通也很困难，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时候你们作为消费者保护股，你们这个部门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应该怎么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啊？而且这个消费者是江苏的镇江的，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客户应该是遍布全国的呀，对不对？股长，您是股长吗，徐先生？
3: 我这边是134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这边就你说这个情况，就我这边就是说像我们这边的一个负责人，就是说领导汇报一下你说这个情况，然后看一下具体是哪个工作人员。
1: 您已经汇报了吗？
3: 对，我正在跟我们的领导在沟通。
1: 沟通的结果是什么呢？
3: 还没有沟通完。
1: 还在沟通是吧？
3: 对。
1: 好，电话切出吧。今天无论是跟市场监管部门沟通，还是跟官方的客服沟通，给了我深深的无力感。我不知道消费者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你看龚长章说客服都这样，这是人机式回答吗？来回重复啊！刚刚我问了，他不是机器人啊，是自然人客服，自然人这个说法是非常准确的啊。所以我现在跟客服沟通我都要问一句，海帆说这个客服太机械了，挺胸做苦瓜说客服就这样，南强说客服明显的不耐烦，退一步海阔天空说14万人在线看茅台，化石唯一说客服都这样吗，精灵春雨说因为他是茅台所以服务就这么牛，但是我希望茅台服务的牛是把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权益放在心上，让大家信赖你这样的一个品牌，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很牛的品牌。老实人说这店也不靠谱，领导说让他们领导来，二分之一说客服是没有权限的，都是按话术的，知道也不能说，也没有处理权。坦率地说啊，在跟诸多客服沟通过程当中的确会有很多不好的感觉。
4: 其实是使用那个大邱基金，但是具体的
1: 就是
4: 规则
1: 走绿色通道这个流程怎么走，需要哪些程序您清楚吗？
4: 我这边因为不是我直接的去操作这个相关的一些手续，所以我其实是
1: 这个工作在哪个环节是由哪位来操作哪个部门？
4: 主要的话还是会由项目这边去跟这个包括社区街道去对接，然后跟相关的一些资质的 这个审核的单位去对接，然后到现场的去进行一个评估。
1: 嗯，那也就是说

0: 现在还是要等这个8月底外墙鉴定结果出来，对吧？
1: 对，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了解到，应该在23年的时候，当年其实是有走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申请，但是其实也是需要根据线下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评估，看能不能通过，就是因为他也，我的理解是，他其实可能也是考虑到，不要轻易的去使用这个重大的一笔
0: 对，
1: 这
0: 就
1: 个
0: 是这个大
1: 业主
0: 家
1: 的
0: 这个
1: 费
0: 公
1: 用，
0: 共维
1: 对
0: 修资
1: 对
0: 金的钱要用
1: 对。
0: 在刀刃上，对吧？
1: 对对对，所以这个现在的话，可能根据实际的情况再去进行一个评估，能不能用，然后后期怎么用，包括需要哪些手续，应该包括肯定是有相关的一些材料需要准备的，包括后期的这个即便是能用这笔钱了，具体的施工单位，包括这个报价，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0: 多少啊？
1: 6556。
0: 6556，其实也就是诉求，就是我相信这个平台应该收到了你的四瓶退货的酒吧？
1: 对，收到了。
0: 你在这个顺丰的单子上应该能看到货品已经寄出到哪里，应该都能够看得到，对不对？
1: 已退回，然后截图我也已经发给你们栏目了。
0: 但是你看啊，这个货早就收了，为什么这个6556的退款就这么难呢？那这个事情，王先生，我们在下周节目当中还会重点关注。我们今天就跟你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
0: 好，那这样我们跟你沟通到这儿。今天节目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吧。大蓝鲸网友亮眼看陈氏说，王老师主持这一追到底，每天要承受多大的压力，真的不容易。有多大的压力，我们就有多大的动力。我们节目组为全省的听众，为全国的网友服务好，我们一定努力。我们来看看花开富贵说，这位客服需要再培训3年，服务态度差，业务能力差，语言沟通更差，浪费了正风热线的宝贵时间。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分为二看啊，今天确实用了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不短的时间，体验了一下茅台叫 i 茅台这个直销平台网络的客服，我们感受了一下他们的服务的水准，服务的

0: 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最近特朗普故意敲打韩国这件事儿，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好的，那么最近美韩关系啊变得有点微妙啊，有点紧张。因为特朗普现在在敲打韩国，刚才你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事儿了。那么他之所以会敲打韩国呢，其实根本原因啊是韩国的总统李在明不听他的话了，居然公开拒绝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具体来说呢，特朗普最近其实对韩国提出了三大要求，都被韩国总统李在明给一一拒绝了。第一个要求呢，就是要求韩国出兵帮助他们打伊朗。特朗普的理由很简单，既然你韩国受到了我们美国的军事保护，那么你就应该向我们美国提供战争帮助。而且啊，朝鲜还帮助俄罗斯出兵打了乌克兰，你韩国怎么就不能出兵帮我们打伊朗呢？但是李在明的拒绝啊，这个很直接啊，这个他回答说啊，这个不啊，谢谢啊，我们韩国不愿卷入冲突啊，这下就把特朗普给气坏了。他当场就反问李在明，这都是美国拿捏韩国并将其绑在自己东亚霸权战车上的两个重大筹码。那么这次特朗普就是想通过释放对朝缓和信号来缩减军演，暗示韩国啊，我可以选择保护你，也可以选择而为之，将计就计。既然你嫌啊认为这个我们保护费钱给的太少，对吧，不愿意保护我们，那我就自己来啊，我正好收回指挥权。你特朗普如果不同意啊，那就得毁旗，收回自己不愿意保护韩国的臣民。如果同意了，李在明就顺势而言的直接收回战时指挥权，而且还有效的推动了韩国的战略自主。所以说不管特朗普如何回应，这个李在明这一招啊，应该说都是赢麻了。不仅如此，李在明还有另一大收获，那就是韩国民众的支持率啊。收回战时指挥权这件事儿，在韩国国内是有相当高的支持度的啊。李在明这样的表态必然会使其在国内的威望大涨，支持率也会居高不下。当然李在明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肆意妄为和特朗普对着干的程度，所以啊，他在声称要收回战时指挥权的同时，你看啊，他也在强调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一体，并表示特朗普缩减军演的做法也有助于推动半岛和平。那么他这些说法呢，其实也是想给特朗普一个台阶下，从而避免将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主持人，
0: 那么李在明这个时候说要收回战时指挥权，这不是一个小事啊，这个战时指挥权
1: 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我觉得即使李在明决心再大，努力再多，那么韩国军队的战时指挥权还是难以获得的，还是会被美军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啊。主持人，
0: 是的，这个事情啊，就打个比方来讲，那韩国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其实美韩关系不是平等的呀。美国是把韩国当小弟，甚至说的难听一点，是当棋子来利用的。那么战时指挥权就是美国牢牢控制这个棋子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啊，美国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对不对？他就靠这个拴着你呢。所以李在明有这个决心，但是呢这个决心可能要面临比较尴尬的现实了。好，袁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谈李在明提到的韩国军力已经全球第五，这是怎么回事？好吧，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
0: 一整瓶16粒的华夏仙宝，邮费全包给您送到家。这次体验福利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了，趁现在一瓶体验价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0: 400-100-7897 400-100-7897。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是在美韩军演缩减啊，他本人大力推动收回战时指挥权这个背景下，向外传递的这个明确信号，就是韩国已经具备了独立防卫的硬实力啊。刚才你也向大家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么他这么说，这种隐含的意图，其实是以此向美国显示啊自己具有强大的实力做底牌，并不惧怕特朗普以削弱对韩国的军事保护来威胁他。当然，李在明的这个表态呢，我们也可以看作向国内民众展示自己的政策自信。那么他以此来说这个青瓦台魔咒，我估计他个人现在可能还没考虑到那么多。那么对他而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利用现在比较有利的政治形势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来解决对燃料、电力等关键物资实行了配给制，并且限制外汇获取，以优先保障粮食、药品等战略物资的供应，而且还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投资。那么同时呢，他们又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土生产，并且建立了规避制裁的贸易网络。那么这种企图建立一个不易受制裁影响的经济的做法呢，其实就是以整个社会来承受巨大经济压力为代价，来换取政权的存续的稳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来寻求战略主动，对美国进行适时的反击。当然，伊朗也不是一味的消极应对也有主动出击的办法，那就是利用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来制造全球原油的供应缺口，那么给美国及其盟友也带来同样的经济痛苦，那么迫使特朗普最终不得不重回谈判桌。那么这样呢，就使得美国在这场经济战中其实也给自己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经济压力，也就是他们的国内通胀的压力。可以说特朗普这场经济战打得越凶，国际原油的价格就会越高，那么美国国内承受的经济压力同样会越大。所以目前的局势就变成了一场比拼耐心的消耗战，比的就是美伊两国在这场持久的消耗战中谁的耐力更久，谁在这个比赛中坚持的更远，跑得更久谁才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而对于伊朗，其实最大的考验就是国内民众的承受力，能否成功的把民生的痛苦转化为对抗美国侵略的民族精神，那么才是伊朗政府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主持人，
1: 所以这个 PK 就是美伊之间现在这种较量不是说谁绝对实力强谁有钱谁怎么样，他比拼的是什么，谁能忍，谁的忍耐力比较强所以这个还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双方的这种韧性那么虽然美国综合实力更强，但是它的韧性，它国内对于这种战争的反感的民意等等，这些它其实可能是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我们看到有一种分析认为，打经济战就意味着不打热战了那么双方进入经济对抗的逻辑，那么继续开打的这个可能性反而就降低了。这样的分析说法，袁教授您觉得站得住脚吗？
0: 那么特朗普现在之所以打经济战当然他的根本原因是热战打不动了，对吧？
1: 是的。
0: 你看战事持续了半年美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且他的弹药消耗巨大，库存告急全球军力部署更是捉襟见肘，还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从西太方向将航母战斗群都调到中东了甚至导致了亚太地区军力部署的空虚，地区影响力在下降。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美国的战争消耗已经高达400多亿美元国际油价也从这个最高的126美元一桶回落到90美元一桶左右。那么这些都表明这个航道的这个美军这个秘密航道的开通对于平抑油价、稳定全球能源市场起到了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秘密航道的成功运行呢，还使得伊朗封锁海峡以石油为武器的战略威慑力被严重削弱当然了，我们也看到1000万桶的水平目前只有战前的一半，所以全球的能源危机并没有随着美国这个秘密航道的开通而完全解决那么如果说伊朗进一步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这个石油危机依然是一场难以解决的危机。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那么有人在怀疑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的能力现在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被美军又是什么秘密航道又是各种之前的轰炸给

0: 给它削弱了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那这个美军的军事行动啊，的确对伊朗控制赫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这个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啊。正如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啊，美军通过为期两周的这种打击行动，已经精准的削弱了伊朗的这个沿岸的雷达以及海上监视系统。那么这就使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特别是南部航道的这个监控打击能力啊，受到了削弱。那么从而呢，这个美军就可以成功的保护所谓秘密航道的运行。那么这一点啊，从我们刚才讲的中东航运数据上也可以得到证明啊。这个那么随着这个阿曼航道的航运量的这个上升，那么可能这种能力啊也是还会进一步的恢复啊。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伊朗目前仍然保留着这个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不断的骚扰和反击的能力。那么海峡内船只还持续遇袭的情况还在频繁的出现，而且呢这个目前海峡当中的石油流量其实远低于战前的水平啊。这都说明啊，其实美国并没有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绝对控制权，美伊的这种博弈啊，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对赌其实还在继续啊，其效果如何呢？我们还得进一步观察。主持人，
0: 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现在谁都没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绝对控制权，而是在不断的拉扯、争夺啊。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一个细节：伊朗方面最近密集的释放强硬的信号，甚至有伊朗官员说啊，这个伊朗的态势呢，要由守转攻，转向所谓的全面进攻。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姿态上的，还是说会有真的有实质性的所谓的进攻呢？
1: 我个人觉得呢，伊朗官员所说的这个全面进攻啊，还是有点虚张声势的成分
0: 啊。
1: 那么伊朗确实有一些进攻的啊，或者说反攻的手段。那么实际上伊朗单纯的防御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面对美军这种具有断带优势的空中打击啊，伊朗其实没有多少可以防御的手段。那么除了躲进深埋于地下的掩体当中，其实他根本没有好的办法来防御住美军的空袭。那么伊朗现在只能通过非对称的反击手段去持续的消耗美军，

0: 公分好多啊，就觉得，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后天的因素非常重要。您刚才提到几个关键词：营养、运动，还有睡眠。
1: 是的。
0: 那好，我们就接下来继续请教黄主任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家长怎么来判断我的孩子够不够这个相关的那个参考线，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就是可能网上啊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对照的，包括身高和体重哈，我们应该找哪个身高体重的这个参考的那个表格呢？
1: 身高体重的，就是说，实际上它确实是有参考线。
0: 就是要增加一些运动，还有包括您前面提到的睡眠也得保证，可能。
1: 对，因为生长激素的分泌在晚上10点到早晨5点是最高的，所以建议小孩最起码应该是在9点以前睡觉。那么10点他睡眠慢慢进入深睡眠之后，在这个期间，他对生长激素的分泌非常重要。
0: 我也自省一下，在这个暑假里，可能各位家长朋友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我们自己这个回看，比如说最近这一周，你们家孩子都是什么时间上床睡觉的？我为什么说自省？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像我们家就睡得比较晚，可能就想着，哎，反正第二天不用早起，让孩子晚睡一会儿吧。就是其实。我想，一方面我们得知道，就像刚才黄主任讲的，就是可能9点之前得要上床睡觉，然后他要保证一个睡眠的时间啊，还有就是可能尽量的要有一个深睡眠哈，
1: 对对，生长激素分泌才能旺盛。
0: 对，那黄主任，我们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我们要关注全生命周期哦，我们再往小一点的小朋友说哈，就是
1: 得挑，他确实吃的不舒服，有可能有一些过敏。有些孩子，比如我就碰到有一个孩子，他吃鸡蛋，他真的就是会很难受啊。那你这个你就不能让他吃，这种肯定不行。但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说，我们给他吃一些膨化的食品，或者喝了饮料之后，他那个嘴巴可能吃普通的一些食品，他就不愿意吃了。那这种的话，那我们要尽量避免。
0: 我印象当中，3岁之前，好像我们当时也听到一个说法，就不要给孩子吃这种，这个所有的零食哈。我想，是不是作为儿科的医生，你也会建议新手妈妈们，就是特别小的孩子就别给他吃零食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建议？
1: 太小的宝宝是尽量不要吃零食，
0: 对，
1: 因为吃了零食以后，他对一些其他的口味的东西，他可能会有一个拒绝的过程。
0: 那个太好吃了，佐料多全啊！
1: 是的，美味嘛，在他们来说，
0: 是。
1: 但是实际上，比如说你所谓的零食，就是我们平时给他一些酸奶呀，一些各种水果啊，这些没问题，你可以鼓励他多吃，自己动手啊，这些也没问题。
0: 相当于比较天然一些的东西。
1: 哎，对。
0: 是啊，我们继续请黄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就是说，有一些小朋友啊，他可能自身抵抗力会比较差，他经常有一个感冒发烧的，他。
1: 核磁共振增强的检查，要除外垂体有一些病变，然后还要问家里的家族史。家族里面有没有肿瘤的、发病的、高危因素等等？如果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是也不建议打的。然后同时，我们还是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甲状腺的功能、性激素的水平，然后还有，这个孩子本身他的钙磷的代谢的情况怎么样？还有一些孩子，如果你做骨龄拍，他已经比较，就是已经形成了骨垢线，已经要闭合了，这个时候你打生长激素也是没有用的。
0: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我们打生长激素是促进长高的一个方法，但是它是只适用于生长激素，这个
1: 相对
0: 比
1: 缺乏
0: 比较缺乏的。然后，它还有一些前置的条件，比如说您刚才讲要做，首先你要确认它是因为生长激素原因，确认这个因素之后，还要去做您好像提到核磁共振，还要去了解一下家族的一
1: 骨龄
0: 些。
1: 的情况、
0: 哎，骨
1: 家
0: 龄
1: 族的情
0: 家族
1: 况，
0: 情况就是还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
1: 是的，不是随便想打就能打的。一
0: 是
1: 般
0: 的，
1: 来说，我们是生长激素缺乏、特发性的矮小，或者确实是小于胎龄儿，我们所谓的 SGA，还有脱囊综合症啊这些情况，特殊情况下，还有另外，当然说到了是骨垢没有完全闭合才可以考虑使用。如果都已经 拍骨龄发现骨沟已经闭合了，骨龄相当于女孩子14岁以上，男孩子16岁以上，那这种打生长激素可能意义也不是很大。
0: 嗯，所以就是任何问题还是要早发现，就是在他可以有条件去做调整的时候去做调整。

0: 坐在第一排，比别人永远低半个头、
1: 嗯、
0: 那我们要详细检查这个孩子究竟他的生长发育的情况是营养状态的情况，是激素水平不够还是其他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要进一步评估，不能去等。
1: 就是常常夫妇啊，王爷爷和张奶奶，他们两位呢都是腰腿疼了好多年。那今年七月份的时候，这个王爷爷疼得站都站不住了，然后他到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就能够下地溜达了。这个张奶奶一看老伴恢复得这么好，太神奇了，他也紧接着把这个手术给做了。那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骨科随吉生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那我们想请随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两位老人家他们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这个手术怎么做完之后这么快就能够恢复哈？我们来连线随准，随准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随准，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王爷爷和张奶奶他们两个人的腰腿疼痛，原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2: 嗯，好的，主持人，好的，听众朋友们啊。
1: 嗯，
2: 这个王爷爷和张奶
3: 奶37年的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至亲身患重大疾病，带着父亲在肿瘤医院各个检查室中穿梭，心情焦急又无奈，终于等到了结果，肺部恶性肿瘤，而且已经是中晚期了。拿着纸质的报告单，我心中很是犹豫，怎么和爸爸说出口。正当我忐忑不安地把报告单交给肿瘤医院的主治医生时，医生耐心地告诉我，父亲目前的情况可以确诊是肺腺癌的中晚期，同时提出了治疗的建议。说实话，当时的我头脑一片混乱，妈妈也是手足无措，作为独生子女的我也不知道和谁去商量。这时候，医生问我父亲是什么样性格的人，我告诉他，父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医生说，你们家里人可以先商量一下，老爷子这边我也可以直接和他来讲。经过医生的一番讲解，我对治疗的方案以及原因有了更加清晰和深入的了解。因为父亲是一个坚强要强甚至有些固执的人，于是我选择让医生和他当面交流一下。医生看到我父亲，亲切地拍了拍我父亲的肩膀说，老爷子，从目前检查的情况看，肺部的这个瘤子不太好，我也不会瞒着你，你自己心里肯定也有数，来肿瘤医院检查这么几天，如果没有大问题谁会过来呢？但是你也不要太过担心，像这样的情况10年前查出来的，现在还跟我保持联系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啊，老爷子你要放宽心，只要跟着我们的建议好好治疗，没问题的。听了医生的话，我们一家在绝望中又闪出了希望的火花，我们坚定地选择了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案进行。父亲的治疗之路由此开启，经过一期的化疗，8月16号，父亲的肿瘤已经从一开始的4.61×5.43厘米缩小到1.7×3.03厘米，这么明显的效果让父亲看到了希望。回家后，妈妈也从饮食方面加强营养，准备很多高蛋白的食物，及时为父亲补充营养，从而增强体质，尽量减少化疗所带来的副作用。10月份又接受了21天的放疗，这次肿瘤又缩小至1.25×2.30厘米，父亲的信心越来越强，他说，我一定要战胜癌症，我要比癌细胞更强。正是这份坚定信心和顽强的生命力让父亲的状态越来越好，体重也在不断的增加，气色也变得红润健康了。但是意外又发生了，在2022年6月，也就是治疗一年的时候，发现父亲的肿瘤转移到了肾上腺。其实经过一年的治疗，在医院见过那么多的病友之后，加上医生们每次的耐心讲解，父亲对肺癌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恐惧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管谁也不希望转移，但有的时候当自己没有
4: 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但是不太会的人啊，你们知道，你们在你们的指导之下，我直播学会了几道菜啊。但是即使会做饭，我们怎么减轻家里边每天给咱们做饭的那个人的工作量？就好像洗地机啊，我当时说，我说你们家谁每天谁就是管家里的卫生啊？你们所有买了洗地机的人，你们真的感觉到了解放了双手，家庭都变得和睦了，是不是这种感受？来，给家里你们家做饭的那个人啊，给他买一个自动炒菜机，就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啊。下周的直播是净水机和自动炒菜机的专场直播，一定要去预约啊！所有特别是咱们在咱们节目里买过洗地机，买过净水机啊，就大家买过智能马桶，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小家电都不贵，但是真的提升了生活的幸福感，是不是这种感受啊？就真实的提升了生活的幸福感啊。但是你在外边买呢，价格即使买的同样的产品，价格比咱们直播间啊要贵好多啊。所以去预约下周三的净水机，台式的净水机加上自动炒菜机，那个自动炒菜机就几百块钱，我其实是挺推荐的啊。我自己也想要一台，它有两个型号啊，就都几百块钱啊，你选一个你适合你们家的型号啊。就是它主要是你们小家就买那个小一点的型号，你们这个家庭人口多就买那个大一点的型号，都几百块钱，小几百块钱去预约那个直播啊。就是我也挺期待的啊。还有就是净水机，家里没有净水机的啊，怎么说呢，我这样吧，我请那个在咱们直播间买过净水机的朋友啊，你们发微信给我，然后记得留电话好不好啊。我邀请你们什么呢，就是把你们也跟咱们很多听众一样，家里从来没用过净水机，以前从来没用过，咱们这辈子生活了几十年了，家里也没用过净水机，对不对？但是在小东直播里我们买了一个净水机，开始用起来了，有和没有这个小家电对咱们的幸福感的提升到底是有什么帮助，你现身说法好不好啊。所有家里到现在为止咱们小家父母家里这辈子也没用上净水机的朋友，没事儿啊，你先不急着下决定，你听一听节目，你听一听我们用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跟你一样啊，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普通家庭，咱们用过净水机的朋友他们使用的反馈好不好，你听完了你再决定你买不买啊。来，之前所有在咱们节目里买过净水机的发微信给我，你说小东我是哪城市的，买的哪个哪场直播买的啊，用下感受什么样，然后留电话啊，我到时候把电话接进直播间让你自己说啊，你给大家真实感受啊，咱们也不要夸大啊，真实感受你跟大家说一说，给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参考啊。然后电话只要接进来的我给奖品啊。来，我来接下一个电话，0258465577啊。所有预约那个下周直播的，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我来教你。微信打开，往下滑，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小写的数字9，啊，你就能够看到海报。啊，扫码预约上下周三的洗地机还有那个自动炒菜机的直播，那个长什么样子海报上都有。盐城朱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小涛老师。
1: 说说什么事儿来。
2: 我今年八

恰到好处，但是有了这个净水机，你要多少度直接按一个钮，它滴的一声然后就出来了。这不仅是方便啊，有两点其实比方便更重要。第一就是增加他们的饮水量嘛，对不对？刚才我们说过了。第二点我觉得更重要，就是他们长期坚持喝的水质更好了。你不要想小东三个滤芯我这个用完了，我这个总得换滤芯得花多少钱呢？下周直播里购买的听众，厂家承诺是终身免费更换滤芯，就是滤芯到期了你换，免费的不花钱，这可是以前绝无仅有的。所以一定要去占个名额，占个名额啊，去预约下周三的那个直播，到时候你预约完你会收到提醒，我一直播你就进来能够抢到啊，否则去晚了就没有了。来把微信打开啊，往下滑，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找到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之后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你就能看到你手机下边有净水机，有炒菜机啊，下周还有自动炒菜机的直播，你就扫那个二维码就把它预约上，然后我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我说有三个滤芯，第一个滤芯是过滤掉水里边的什么水垢啊泥沙，这个相对大的啊这个颗粒物。第三个滤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2: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百，
3: 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是。
5: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6: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7: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8: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7: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0: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 3.85 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2: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4: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0
5: 人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6: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8: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9: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8: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9: 快了呀，真的超快！
8: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8: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
11: 八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东枣经销商李卓：
1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4: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八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5: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

0: 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2.40 米，其中三条河流维持超保。
1: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
2: 工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3: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886-5050，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2: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886-5050，400-886-5050。
3: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2: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油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
4: 400-886-5050，400-886-5050。
3: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2: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3: 有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呢，他说啊，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呢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有19.9元。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2: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 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

0: 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订购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办酒图方便图便宜，院子里边搭个棚，叫个餐车，司空见惯啊。但是棚子怎么搭，绳子拴哪儿，墙受不受得住，下雨积水怎么办，风一大了怎么处理，这些细节几乎没人较之。这次就是个典型啊，雨棚不是不能搭，搭的时候就没人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工程，就是凑合再搭一下。农村自办宴席的安全底线那么多年一直都是空白，这回用五条命填了这张考卷。不是说城里才讲安全，你村口的院子里边，你这种宴席它一定也要讲安全。评论区很多网友留言说这都是无事酒，要治理一下农村大摆大操大办的这种乱象。实际上这一年农村办宴席的名头的确不少，满月酒、百日酒、三岁、乔迁、上庄、升学立碑等等等等，生要办宴席，死也要办宴席，考个高中都得摆二十来桌。人情往来啊，本来是个正常的现象，但是现在它变成清单了。什么清单？你不来我记着你，我不办我就亏了。主家一场下来几万块，啊，官方说2025年村民人均年收入才24000多，掏空半年一年的积蓄去换个所谓的面子。客人呢，一年随礼成千上万，啊，不去不行，去了心疼，大家都累，大家都烦，但是没人敢停，谁先停谁觉得亏，觉得没脸见人，然后就相互绑着，越绑越紧。这已经不是讲究不讲究啊，这就是绑架。村民不是傻，他账算的也清楚，但是被风俗给绑着了。我不办，以前随出去的钱打了水漂，别人都办我不办，我在村里边抬不起头啊。所以这套人情账它不是往来，它就是绑架。随礼从50涨到200、300，一年光份子钱吃掉了1成多的收入。不办怕人家指指点点，办了又得借钱撑面子。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到了村里边就变味了，你不来就是看不起人，我不办就欠了全场。2022到2025年连续4年，中央一号文件点名要治理大操大办，各省也搞了村规民约，啊，红白理事会现桌现礼，有的地方换路子，比如这广东，不摆升学宴了，改种状元树，一棵苗一块牌，一家人拍张照片，意思到了，钱也省了，还留下了一片绿荫，多好，比光喊不许办高明。但另一方面呢，就这种事儿他也不能太急，因为村里边这种人情啊，他是几十年上百年攒下来的，面子邻里评价这都是生活的秩序，如果政策一刀切也容易伤感情，不管嘛怕出事儿，所以考验基层干部的就来了。不是说你贴多少标语，是你那个驻村干部村支书，哎，得把这种不大操大办的思想做到位，跑到村民家里边天天跟他聊，简单办的也不被大家看不起，随礼从200到50没人笑话，得让乡风更文明，要春风化雨慢慢松绑，对吧？你看长宁这次这五条命，他不是死在升学宴这三个字上，他就死在这种棚子随便搭，墙不行没人管，办酒不用审，死在这种不办没有面子的这种惯性里边。人情应该是锦上添花，不是索命的绳索。庆祝可以有，安全不能凑啊，面子可以薄一点，命只有一条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

0: 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
2: 说起咱们江苏，您脑海里最先浮现的会是什么呢？是陈淀界在项王故里宿迁开启预演之后呢，十月份将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
3: 故里，在特别是在长时间的这个户外的这些作业或者是探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像它的稳定性非常高，所以呢也是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探险的这个群体里面，或者是热爱户外运动的群体里面，这款手表的热度是非常高的。再给大家介绍一款这个人工智能产品，这款呢就是最近也是非常出圈的一款阿里的千问眼镜。这款眼镜呢也是出自于我们昆山立讯的工厂生产的。它有什么功能呢？就这款眼镜啊，它里面内置了我们的千问大模型，它可以实时的跟我们交互，那通过我们的一些意图啊去调用一些工具，比如说我现在戴着这个眼镜，我就可以去呼唤它，你好千问，哎，他就能跟我进行一个交互了。交互好之后，千问我想去昆山市政府，请帮我做一个导航。好，这个时候他就把整个的导航投到我前面的屏幕上面了。另外呢，整个这个眼镜啊，它还有翻译的功能，它内置了89个国家的同声翻译的这个软件，人工智能的。所以我们以后带着这款眼镜到国外去旅游的话，那基本上就能无缝的一个交流。价格也不贵，才3000多元，哎，效果也非常好。
2: 从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昆山店目前展示的产品来看，机器人的应用仍主要集中在商演、接待、导游以及辅助工作等领域。不同形态、不同功能的机器人被放进同一个空间，也让市民们直观地看到机器人正在从能看走向能玩，从会表演走向能干活。曾诚说，这也正是开设本店的重要意义所在。
3: 实际上我们做这个 6S 店也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跟想法的。我们呢想通过我们的 6S 店一头其实连接着我们的产业，连接着我们最前沿的科技终端，一头呢就是连接着我们的市民朋友们。通过这个店，我们也希望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能够零距离的无缝的接触到人工智能。通过我们这个店，其实呢也是我们在人工智能加新消费加新场景的方面的一些探索。我觉得未来的话，其实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啊会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走进我们的千行百业。实际上现在呢，我们也已经在从事相关的机器人的场景开发跟数据采集。像现在包括大家可能知道的一些快递的分拣，包括我们现在最近在做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现在在医院里面，像比如说我们昆山的人民医院每天有150场的手术，手术完了之后实际上有很多的污染物，带有血迹的一些纱布啊等等的，原来这些呢可能都是需要我们的护士先把它去打好包，包好了之后呢用小推车推到了这个污染，放到每一层的污染物的这个医疗污染物的垃圾桶里面，然后再把医疗污染物的垃圾桶推到专业的一般都是地下室停放这个污染物的地方。现在昆山的我们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医院，通过机器人替代人去把这些医疗污染物推送我们的这个垃圾桶，推到专门的存放的一个地点。另外呢，这个打包的这个工作呢，现在我们也在利用灵巧手的技术正在做。从我个人来讲，机器人替代的不是我们常规的工作，其实而是替代有些人干的有危险的，实际上是不太容易干的一些工作，由机器人来替代。这个我觉得是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其实未来的话，像这种科技啊，我们觉得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产业。我们昆山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其实有人工智能的发展的一个好的一个现有一个基础。未来呢，其实昆山市委是。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80岁获安徒生奖，成为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3: 我能够把某一点东西画出来，让他们觉得它的魅力，是我觉得我是无常的光荣。
2: 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美的种子。
4: 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3: 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最好的摇篮，铁坤马上讲述。
5: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Jai Gao.
1: 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3: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4: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3: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4: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3: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4: 从作家的角度，
3: 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4: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3: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1: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4: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3: 就是这些，
4: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3: 对，
4: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3: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打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4: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3: 对，我
4: 什么时候？

0: 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而在挑水从门口过，
1: 嗯，
0: 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1: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0: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
1: 嗯嗯。
0: 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2: 蔡高的绘本植根于中国的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养分，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0: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1: 谁教您啊？
0: 我自己的。
1: 那您跟谁学啊？
0: 我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1: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0: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出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
1: 嗯，
0: 那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1: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0: 对，但是丑陋都一样。
1: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0: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美。
1: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0: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幅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2: 来到乡村执教以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且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们画画的业余作者也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
1: 嗯，
0: 因为我老
1: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
1: 那
0: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一桃花源出现。
2: 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日本图画书之父的松居直，在中国捐资设立了中国绘本小松树奖，而蔡高编辑的四种绘本囊括了小松树奖的全部奖项。二人由此相识，并结下了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友谊。
0: 因为松居直本人在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获奖，他说要见我，就领导就安排了这见面。谈话中间就说，中国不缺好画家，缺好编辑。
1: 什么意思呢？这句话，
0: 中国的画家很多，但是很难有画家乐意奉献给编辑生活，让位于编辑的啦。编辑不好，出不了好书。他是一个好编辑，他做了让步，他是为了这个牺牲了他的。他说你们有传统，但是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中断了，所以

0: 我一个普通人有良心的日本人，我来帮你们。
1: 您要是接下来这样的一个任务的话，
0: 嗯，
1: 您当时说您是主动应承下来这个任务的，为什么要主动应承下来？
0: 我喜欢桃花源了，我正好万桃花源里放我的体验了。我那么多久的农村生活，我不放到桃花源里更好。我说我来画，他说好啊，那好，就马上就这么定了。
2: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在绘画的过程中，蔡高查阅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也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1: 您画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
2: 能够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才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以后才迎来创作的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到另外一种人生的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份部分是可以缺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1: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在。

0: 用的是这张手写的请假条，周边密密麻麻贴满了街坊邻里、陌生顾客写下的祝福便签，字字真诚，句句暖心。
1: 当时看到这个请假条啊，觉得老板是一个非常有爱心
2: 的人，还来过别墅，这走的时候还清点过一些重要物品。
3: 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你问问吧。
4: 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丢东西了吧。
2: 报案人刘女士，她只知道别墅里丢了一个保险柜和两箱名贵的白酒，她并不清楚这保险柜里还有什么重要的财物。
5: 我们在询问完这个报警人大概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与这个别墅的主人取得联系。
3: 保险柜里面有什么，放了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6: 保险柜里东西多呢，有现金，有这个金银首饰。
3: 黄金有没？
6: 还有几块手表，有黄金。
7: 据受害人描述，被盗的保险箱内存放了价值有数百万元的财产。
2: 案情重大，这也引起了乌海警方的高度重

0: 那个我们在小区里边，在这个别墅区里边转了一圈，看见啊，这个地方人很少，也比较安静，再加上这家一直关着灯，所以两人去的那个地方敲了下门，哎，发现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回答。贾某就想办法，就是拿撬棍敲这个门锁进去了。
1: 在作案的过程中，阿某和贾某在张先生家的别墅发现了两箱名酒和保险柜，因为破解不了密码锁，他们用消防水带拖走了保险柜。在出了别墅以后，一路躲避摄像头。附近正好有一处没有装修的别墅，没有安装监控，也没有上锁，于是他们就将这个保险柜转移到了这个空置别墅的地下室，然后用带来的工具进行破拆，依旧没有成功。这眼看着天就要亮了，两人决定暂时将保险柜先藏在地下室，等第二天晚上带着新工具再来破拆。
0: 因为保险柜比较沉比较重，所以就想到说是先藏在旁边的别墅里边，等这个准备完工具之后再回来再打开这个保险柜。
1: 据两个嫌疑人交代，第二天夜里他们就携带着工具驾车返回到别墅区，准备拆解保险柜，但是小区外恰好有一辆夜巡警车驶过，两人做贼心虚，随即驾车逃离现场。也正是这个情况，导致当时乌海警方在别墅设伏一周都没有成功。
0: 确实非常狡猾，一直在躲避所有的监控，他们自认为自己非常高明，实际上但凡只要作恶做下坏，必然会留下痕迹。
1: 落网以后，两个嫌疑人对自己盗窃并藏匿保险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们交代，盗窃成功并变卖的只有两箱名酒，但这保险柜中价值百万的财物，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得手，应该属于盗窃未遂，希望司法机关对他们从轻处罚。2025年年底，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泊湾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以盗窃罪提起了公诉，检察官驳斥了阿某和贾某所谓盗窃未遂的辩解。
2: 被告人非法进入被害人家中，将保险柜盗走并藏匿于另一处别墅当中，已经致使被害人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权。在本案当中呢，兄弟二人盗窃了财物达到6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3: 害人陈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同时责令其退赔违法所得，发还各被害人。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张教授，我们记得这个美伊的这个所谓一页纸备忘录啊，当时是有一个约定，就是给谈判60天时间，60天呢，咱们谈出一个最终的这个停战呢、啊，或者说和平的一个

0: 协议。但是这60天过去了，我们发现谈判的进展啊，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么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1: 嗯，好的。按理说呢，到这个8月17号就是60天了，60天他得拿出一个谈判这个和谈的一个方案，但是到今天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方案。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原因很清楚，而且是明摆着的。第一个核心议题，双方啊不在一个频道上。这个核心议题是什么？美国要求伊朗无条件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这个要作为一个谈判的前提条件。但是伊朗他怎么说呀？伊朗觉得你美方要先解除对我的海上封锁，然后呢解冻资产，并且把撤军这个时间表公布出来，我才愿意把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你看，所以双方对谁最先采取行动，它是完全对立的，就是不仅不在一个频道上，而且是对立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看双方的这个信任还有没有基础啊？谈判期间，双方啊，其实它发生了很多轮的这个军事摩擦。我们也做过节目，比如海上的袭击，还有封锁的升级。那双方呢，依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在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那么美方啊，被指责为在签署后依然出现违约的迹象，所以双方的互信它没了啊。那么同时呢，由于这个备忘录里头涉及到海峡。

0: 保加利亚、保加利亚等等这些东南欧的国家的军事设施，那相对来说呢，离伊朗近一些啊，并不是西欧。理论上来讲呢，这个可以打到。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塞浦路斯。那这些啊，它都是在距离上是比较近的。尤其是保加利亚，上个月刚刚同意让美军在它东南部的贝茨梅尔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就是有了加油机呢，美军就可以长距离的对伊朗实施这种轰炸。当时伊朗曾经警告，警告什么呀？说你要是允许美军用你这个基地，那任何被美军用于攻击伊朗的军事基地都被伊朗视为合法的打击目标。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军迷们理解了没有？我觉得这就很清楚了，就是它更多的是一个喊话，是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你们有谁让美军使用来作为攻打我的跳板，那你都是袭击目标。那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是一个喊话，来告诉其他各方，你们千万不要这么做，你们这么做，那对不起，我要连你一块儿打。那伊朗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啊，我们来看啊，《华尔街日报》就这个今年三月份有一个报道，说伊朗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查格斯群岛，距离伊朗大概是4000公里的叫美英联合军事基地发射的两枚中程弹道导弹。当然这是媒体的报道啊，没有官方证实。但是呢，这两枚导弹啊，我们听好了，是4000公里，根本就没有击中目标。这也就告诉我们，伊朗心有余而力不足，想这么做可是实力上跟不上。同时呢，像英国的这个皇家三军研究所，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研究机构，他们也说了，说伊朗的导弹对欧洲有威胁吗？有，但是非常非常有限，构不成真正的挑战。那我想这个就讲到位了。那他到底伊朗出于什么考虑，出于什么目的？就是威慑恐吓那些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用于攻击伊朗的那些国家们，让他们听好了啊，你们这个如果说非要和美国沆瀣一气，那我打的就是你。这样的话，其他国家就觉得，哎呀，不能帮美国，帮美国也会被一块儿挨打。你看阿联酋啊、巴林啊、沙特那些国家，他们的军事基地不都遭袭击了吗？所以你看，这里刚好对应了伊朗的这种威胁啊。主持人，
1: 那么怎么看待美国和伊朗接下来这个冲突形势的发展呢？美伊备忘录60天的规定期限已经过了啊，但是谈判呢也没有任何的进展。那么接下来双方到底是往这个军事手段升级、重新开打这个方向走，还是逐渐的缓和啊、逐渐的平息？您怎么看？
0: 好的，我觉得一个总体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来，总体的趋势就是美国跟伊朗双方都没有力量啊，没有也无意去重启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尤其是地面战争。那么陷入一种什么呀？不战不和的

0: 要的。我们要把这个以色列的政府和他国内的选举要挂钩，要联系起来。什么情况呢？就是以色列很快就要选举了，而选举里头有一条，只要国内处于战争，那么对针对总理的这个一些指控，司法刑法上的指控就可以往后延，往后拖。那现在是什么情况？那就是在战争啊。那本来这个以色列呢准备打伊朗，可是美国摁住了，不让他打。那不让他打，那就把焦点和矛头转到叙利亚，转到叙利亚只是表象，背后所针对的是土耳其，他所针对的是土耳其。那么对以色列政府来说，他要塑造一个在保护本国的安全，在这个确保本国人民的安全方面，他们似乎在有所作为。其实这是做给国内看的，为的是什么？是选举啊。那么找的一个借口就是，你这个土耳其啊，你不约束你的这个你支持的叙利亚的一些武装，那我就要亲自下场采取行动了。那无非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么说到这个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以色列其实也是想吓唬一下，警告一下土耳其啊。那么土耳其跟叙利亚之间的这个军事联系，您怎么解读呢？
0: 好的，土耳其跟叙利亚之间的这个军事联系啊，它是很全面的。这个叙利亚自从巴沙尔出走俄罗斯之后，那么这个是落入了其他武装的这个手。至少那么这个其他武装它就是由土耳其在背后支持的。我们来看看土耳其跟叙利亚之间的这个合作啊。今年去年的八月份，土耳其跟叙利亚这个签署了叫双方正式防务合作。土耳其就承诺要提供武器系统、后勤装备、人员培训还有军事顾问，来协助叙利亚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军队。那么有没有交付呢？到目前为止，土耳其方面已经向叙利亚交付了这个眼镜蛇装甲车，还有呢一些这个突击步兵车，同时呢一些这个防空系统也部署到叙利亚的中部这个 T4 空军基地。那么这就在给以色列就觉得，你这不完全变成了土耳其化了吧？你这个虽然你们是军事合作，但是你这一套系统全部是土耳其的，你不会操作，土耳其人来操作，那最终就变成土耳其的势力范围，那就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就迅速壮大了，而以色列呢被压缩了。那我们再看双方的联合军演，今年五月份，叙利亚军队首次参加了由土耳其主办的叫 EFES2026 多国联合军事演习，这就标志着叙利亚军队和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实行了战术上的协同。那么我们再看人员培训，土耳其国防大学开始接受叙利亚的军事代表团还有培训的学员，对叙利亚的军事体系进行培训。它涵盖了哪些呢？涵盖了反恐作战和指挥体系的重建。从我们刚才分析的来看，叙利亚跟土耳其之间的军事合作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这就让这个以色列如坐针毡呐，因为你等于说，土耳其把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叙利亚，然后对以色列构成了新的威胁啊，这就是以色列的逻辑。主持人，
1: 那么面对这次以色列方面的空袭，那么我们知道，叙利亚本身军事实力还是比较弱的啊，那么现在在背后给这个叙利亚提供支持的土耳其会怎么反应呢？会不会帮这个叙利亚来撑腰呢？程教授您怎么看？
0: 好的，其实你说的对，就是叙利亚他的能力是很弱的。那么他做了什么？这几天他能做的那无非就是外交上的
1: 抗议一下，
0: 声明啊，对啊，谴责呀，抗议啊，然后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啊，向以色列施压呀，那么敦促联合国和相关的机构一并来采取行动，那无非他能做的就是这样。那土耳其又会做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土耳其跟这个叙利亚是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双方在这个军事上也合作。那叙利亚会不会为这个土耳其会不会为叙利亚撑腰呢？会的，但是呢，条件。

0: 是有的。土耳其已经把叙利亚定义为姊妹国家，就是我们是兄弟啊，姊妹。提供了军事训练、装备、武器、防空的覆盖，还有基地的使用权等等。这刚才我已经讲了。那么他能撑腰的、能做的是什么？就是代理建设，还有威慑护航。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继续加强却啊，是优于土耳其的。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比如啊，像这个 F-35 啊，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还有防空体系啊，这个是它比较强的。那么土耳其有什么？土耳其有 S-400， 还有爱国者3，这些第四代的防空系统它也有。那双方呢，在这个方面，是在同一个水平、同一个层次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国家动员能力、经济实力啊，我们从这个方面、这几个方面来看。土耳其呢，它不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和美国在东亚的盟友，比如日本和韩国，它是没有可比性的，对吧？它的这个经济实力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个以色列呢，刚好在经济上强于土耳其。那么在国土纵深上呢，国土纵深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国家动员国土纵深，以色列是不如土耳其的。人家土耳其无论是国土纵深啊，还有国家的动员能力啊，还有这个作战能力这些方面，我想他是优于以色列的。那以色列这些年他一直在打仗是没错，但是他针对的要么是哈马斯，要么是什么黎巴嫩真主党，还不是跟正规军之间的打仗。如果你以色列的军队和正规军去打仗，和像土耳其这样的正规军去打仗，那又是什么？那我觉得他不一定有绝对的胜算。所以总统来看，以色列也好，土耳其也好，各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自己的劣势，完全不能说谁军力更强，谁的更弱，只能说从某些方面有优势，某些方面又存在一些短板，对吧？以色列最大的短板就是它的国土纵深很狭小，人口也少，战争的持续能力和动员能力是远远不如人家土耳其的啊，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 APP 啊，搜索郝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以及参与我们每天的话题讨论。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
3: 为什么会把目光聚焦到这样的一个历史题材上，相较于市面上其他的同类的历史舞台作品，我们这次创作它的核心的差异，或者说它要独特表达的是什么？
4: 江苏大剧院其实一直都致力于创作从文学的文本上向外生出的这个舞台作品。我们从建院之初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京剧《青衣》，来自毕飞宇老师的这个原著，后面又有了比如说像《红楼梦》

0: 这样的作品。那我们这次呢，也是从《史记》当中得到的灵感，所以我们想要创作一部《楚河汉界》，其实也是反映当年的楚汉争霸的一个作品。另外呢，我们觉得这部作品，因为江苏也确实是一个有着多种不同文化的省份，那么楚汉文化作为江苏这个文化当中被反映的、被搬上舞台比较少的一个题材，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创作，能够把这部分的历史更好地搬上舞台。如果说跟其他的这个反映这段历史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自己觉得可能我们一直都致力于把历史照映在现实当中，我们希望每一个生活在2026年的观众或者生活在未来的观众都能够从我们自己在今年创造的这个舞台作品当中呢，感受到我们对当今生活的一种思考和反思，这个是我们可能跟其他的作品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这个作品是非常有我们江苏地方特色的哈。
0: 对，
1: 那打造这样的一部舞剧，对于我们剧院来说，它的打造自己原创剧目的矩阵啊，拓宽地域文化题材的范围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0: 其实江苏就是它应该是有三种不一样的大的板块的文化的版图的，那么楚汉只是三分之一。我们当时做民族舞剧《红楼梦》的时候呢，是觉得它非常适合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南京。那我们这次呢，也是站在了一个就是省级大剧院的一个角度，我们希望能够把整个的视野拓展到整个的江苏省的全省的范围之内，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创作和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观众，让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观众能够认识到我们江苏还有很多跟吴文化不一样的相关的其他的文化属性，比如说就是这个楚汉文化，这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一个努力。
1: 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部原创舞剧啊，为我们江苏的舞蹈艺术创作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突破呢？
0: 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女性题材的作品，因为《红楼梦》我们的作品是聚焦于十二钗，那么这次的《楚河汉界》它应该是一个男性题材比较多的成分比较多的一个创作，那我们可能跟《红楼梦》的风格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0: 现战场的氛围，这种消杀的这种博弈，下足了功夫，然后也找到了很多有趣的形式。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虞姬和项羽的爱情关系当中，吕雉和刘邦的这种情感关系当中，我们又找到了非常好的符号，通过两个兵器去映射和对照了他们彼此的关系。所以说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角色和角色，然后构作和构作之间强烈的对照，有点像长短说一样的方式，虞姬之死，然后项羽之死，韩信之死，甚至远去的那几个身影，都让我感受到了这次在舞蹈编创上的一次非常大的挑战。就像我说的，我们尽量的不去折损历史人物伟岸的身影，但是创作文学它是需要夸张，它是需要去打开思维，去重新的给予它新的生命和活力，所以说我们也在这上面下足了很多功夫和尝试的。
1: 那对您来说，这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和难点在哪里？
0: 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次作品的创作，让我也真的那么深入的回望了一次历史。如同我跟观众想分享的一样，下这盘棋，赴这盘棋，更多的是关注众生，关注自己。
1: 这也是您希望通过这部舞剧最想向观众传达的内核吗？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作品一旦交出去给予观众，他们应该有权利选择他们的收获。但是作为创作者，我已经把我心里的深情和对这段历史的感受，对于这些我喜欢人物的告白，都已经深深地埋在了这个作品里。我希望通过作品和观众对话。
1: 接下来舞剧《楚河汉界》在项王故里宿迁开启预演之后呢，
2: 最亮的户外运动手表，为什么它是最亮的呢？因为它用了我们昆山的一家台企友达光电给它提供的 Micro LED 的这么一个技术的一个屏幕。那这个 Micro LED 的屏幕它有些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呢，就是高亮，亮度达到了4500尼特，就是我们可能在户外在做一些探险或者是户外的一些作业的时候，有的时候太阳直射的情况下面，我们经常会遇到，手机屏幕可能看不到，或者抬起来看这个手表的屏幕看不到，但是这款手表它不会有这个问题，它是高亮的。第二块呢，因为它的稳定性非常强，因为它这个 Micro LED 技术啊，它在这个寒冷的情况下面跟这个极热的情况下面，它不会发生烧屏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特别是在长时间的这个户外的这些作业或者是探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像它的稳定性非常高，所以呢也是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探险的这个群体里面，或者是热爱户外运动的群体里面，这款手表的热度是非常高的。再给大家介绍一款这个人工智能产品，这款呢就是最近也是非常出圈的一款阿里的千问眼镜。这款眼镜呢也是出自于我们昆山立讯的工厂生产的。它有什么功能呢？就这款眼镜啊，它里面内置了我们的千问大模型，它可以实时的跟我们交互，那通过我们的一些意图啊去调用一些工具，比如说我现在戴着这个眼镜，我就可以去呼唤它，你好千问，它就能跟我进行一个交互了。交互好之后，千问我想去昆山市政府，请帮我做一个导航。好，这个时候它就把整个的导航投到我前面的屏幕上面了。另外呢，整个这个眼镜啊，
1: 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命力，这是属于江苏的文化底气与浪漫情怀。一家机器人 6S 店奔赴时代新城，昆山以敢为人先的尝试深耕智能科技领域，用创新突破赋能产业发展，勾勒出江苏智能制造科创先行的奋进姿态，这是属于江苏的现代活力与开拓精神。一古一今，一文一技，一守正一创新，看似截然不同的领域，却共同书写着江苏的发展答卷。文脉传承筑牢根基，科创创新奔赴未来，相信江苏将始终携古韵风华，怀科创热诚，在传统文化与前沿科技的交融碰撞中绽放更多精彩。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 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

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次来看，第一层就是看山。看到的是艾格峰加僧侣峰加少女峰，这个是最基础的。那第二层呢，其实就是看冰川，看到阿莱奇冰川，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理解阿尔卑斯山的是人100多年前修建高山铁路的历史。如果你来到因特拉肯，我非常建议至少留出一天的时间给少女峰，不是只把它当成一个打卡拍照的地方，而是慢慢体验这条铁路、这座山、这片冰川，以及几百年来人类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发生的故事。现在呢，我们稍微离开一点吧，阿尔卑斯山区，下一站就是瑞士的首都伯尔尼。很多人听到瑞士的首都，会下意识想到苏黎世，但其实瑞士联邦城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首都，是伯尔尼。伯尔尼和苏黎世最大的不同就是历史感。伯尔尼老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走进去之后呢，会发现这里的街道非常有特色，像是一排排红色的屋顶的老建筑，有拱廊、喷泉、钟楼，整个老城区保存得非常完整。伯尔尼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就是钟楼。它曾经是城市重要的城门建筑，现在已经成为伯尔尼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之一了。大家如果来到这里，一定要留意它的钟表系统。在整点之前呢，钟楼会有机械装置的活动，也就是伯尔尼非常经典的一些城市体验。而伯尔尼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符号——熊，因为 bear 这个名字与德语中的熊有历史上的联系，所以熊成为了伯尔尼的象征。来到这里可以去看看熊公园，如果带孩子旅行呢，是非常尤其有趣的。除此之外，伯尔尼还非常适合闲逛，可以走在老城的拱桥下面慢慢走，下雨的时候也不用怕，找一家咖啡馆喝点咖啡，吃一杯甜品，然后继续逛。如果你喜欢历史建筑，伯尔尼至少值得安排一天。接下来呢，我们要让旅行的气质发生一点变化，因为瑞士不只有德语区，我们现在来到了法语区，目的地就是蒙特勒。蒙特勒位于日内瓦湖畔，这里的气氛和瑞士德语的山地小镇是完全不同的。湖边有一些棕榈树，有漂亮的酒店，有长长的湖滨步道。远处依然是阿尔卑斯山，你会发现这里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欧洲度假感。来到蒙特勒，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西英城堡。这座城堡建在日内瓦湖边的一块岩石上，从远处看呢，城堡和湖水、山脉形成了非常漂亮的画面。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走进城堡以后呢，可以看到古老的房间、地下区域、塔楼和防御设施。如果喜欢欧洲城堡，那这里一定值得安排参观。参观结束以后呢，可以沿着湖边慢慢走回蒙特勒。天气好的时候，一边是日内瓦湖，另一边就是山，脚下是湖边步道。这段路
1: 推荐大家安排一次登山铁路或者是缆车旅行，目的不是简单的上去拍一张照片，而是从不同的高度观察马特洪峰，因为山的样子会随着角度、天气和光线发生色。所以如果住在采尔马特，一定不要只安排白天，早起一次去看日出，这很有可能会成为整个瑞士旅行最难忘的一幕。而如果你喜欢滑雪，冬季的采尔马特更是非常的热门，因为这里有成熟的高山滑雪区域。如果不滑雪，其实也没有关系，可以坐缆车上山，看雪山，喝咖啡，拍照、散步，也足够让大家去度过完美的一整天。而且采尔马特周边也有很多的徒步路线，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看完山就可以走的地方。时间允许呢，我比较建议其实住2晚左右，第一天可能熟悉小镇，第二天就可以根据天气选择上山。那如果天气不好，就及时调整我们的行程，等到云层散开再去看马特洪峰。因为来到这里以后，大家可能会发现，有时候旅行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去了哪里，而是我有没有在 最好的天气里看到那一眼我非常想要看的景。

色。那如果大家都能看到那一眼非常想看的景色，那我觉得这趟旅程就是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充实的。那现在这里我还整理了一段，就是瑞士到底应该怎么玩，给那些第一次去瑞士的听众朋友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已经从苏黎世一路走到了琉森、因特拉肯、少女峰、格林德瓦、劳特布隆嫩、博尔尼、特勒雷、日内瓦和采尔马特。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大家第一次去瑞士，到底应该怎么安排这个时间呢？如果只有7天左右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苏黎世、琉森、因特拉肯、少女峰地区、格林德瓦或还要到博尔尼。那如果有10天的时间，我可以建议大家再把蒙特勒和日内瓦给加上。那如果时间更长，比如说有2周左右，那么就可以把采尔马特也加入进去。而瑞士旅行最推荐的一种方式其实就是坐火车。瑞士铁路系统其实非常发达，而且坐火车的好处就是不需要一直开车，不用担心山路，也不用找这种停车位。最重要的是瑞士的火车路线它本身就是这种景点，有时候坐2个小时火车，窗外就是2个小时的风景，从城市到湖泊，从湖泊到山谷，从山谷到雪山，窗外的画面是不断在变化的。所以去到瑞士之后，千万不要把火车当成一种浪费时间的体验，因为它本身就是旅行的重要一部分。那当然，如果大家去了很多城市和景区，也可以提前研究一下它瑞士的 Travel Pass 等交通这种通票是否适合自己的路线。另外，瑞士旅行其实有几个小建议。第一，就是不要把每天安排得太满，因为瑞士它是一个比较慢生活的一个地方，节奏比较慢，所以非常适合慢慢走。第二，就是山上行程一定要看天气，因为天气决定了景色。像少女峰那些地区，其实都是要非常天气晴朗的时候才去，是比较值得的。

0: 保账户频繁弹出异常提示，他只能反复拍摄手持身份证的验证视频证明自己尚在人龄时。到2023年9月申领失业保险金时，又因死亡状态遭到拒绝，经核查才揪出殡仪馆登记出错这一根源。虽然后续殡仪馆完成信息更正，口头道歉却拒绝赔偿，张某诉至法院索要交通费及5.3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1: 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一律解答等等。于律师啊，
2: 哎，
1: 活人被殡仪馆的人是吧登记为死亡，太离谱。但是最终查明呢是登记错误、录入错误，不是故意的，这事儿不会涉及刑事问题吧？目前来看，
2: 对，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事件不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刑事犯罪呢，要求的是主观上要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并且呢是要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在本次事件中呢，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他是属于操作失误，这个失误呢就是我们讲的叫过失，并非是出于故意而将张某的信息错误录入的，而且呢也没有把这个信息进行出售、提供或者是非法获取等行为，所以呢主观恶性上比较小，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
1: 您刚刚讲刑事问题，一个是故意，一个是重大过失，他这个录入错误肯定是

0: 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彦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1385161756。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的青海西宁街头出现了惊险的一幕啊，一辆行驶当中的皮卡车后货箱呢，经过塑料布简单处理啊，注满了水，俨然成了一个流动的浴缸。两个乘客呢坐在里面啊，不仅是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啊，还悠然自得的啊，泡着澡，喝着饮料，吃着西瓜，结果呢，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近日，青海西宁一辆黄色皮卡行驶途中，货箱铺塑料布蓄水，改成简易浴缸，两名男子赤裸坐在水中喝茶，货运车厢无安全防护，人货混装，极易引发事故。西宁交警依托车辆行驶轨迹布控，在城东区路口拦下涉事皮卡，目前涉事车辆已被依法暂扣，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3: 去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个可能性都是有的。
0: 那如果人甩出去，乘客把别人给弄伤了，有第三人，车外的第三人，那这样的比例您简单说一下啊。
3: 这个呢，一个驾驶员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另外就是说这个乘客，因为你在车上，所以说你也
5: 轻盈步伐踏碎盛夏余晖，在蝉鸣渐息的夜里，为天地绘上第一笔清秋淡墨。立秋民间有晒秋、秋忙会、秋收互助和秋天娱乐等习俗，此外还有在立秋这天贴秋膘、咬秋、啃秋等习俗。立秋是由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时期，也是人体阴阳代谢出现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因此秋季养生、精神情志、饮食起居、运动锻炼皆以收养为原则。在饮食上可适当食用芝麻、糯米、精米、蜂蜜、枇杷等柔润食物，以益胃生津。在玉露初凝的立秋节气，名医座堂邀约您一同清起秋日的
6: 营养、运动还有睡眠。
3: 是的。
6: 那好，我们就接下来继续请教黄主任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家长怎么来判断我的孩子够不够这个相关的那个参考线，我们怎么来判断呢？就是可能网上啊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对照的，包括身高和体重哈，我们应该找哪个身高体重的这个参考的那个表格呢？
3: 身高体重的，就是说实际上它确实是有参考线。我们国家是2025年上，对，就是从出生到18岁的就是小孩，他有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有身高和体重的生长，有他的生长标准线。然后呢，男孩跟女孩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年龄阶段他的长得是不一样，

0: 当然，还有跟他自身的比较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哦，就是一个是我们跟全国的大数据平均值去比，还有就是自身的这个生长的这个速度去比。
0: 对，自身的生长曲线图是非常重要的。
1: 哦，那其实就是家长，我们不仅仅要，比如说给孩子去量，而且我们还要记录。你不记录的话，你就没有这个曲线图了。
0: 哎，是的，这个是
1: 嗯。
0: 非常重要。但是现在我们呢，年轻的父母亲都非常有这种意识和观念，然
1: 嗯。
0: 后他对孩子的就是说不同的月龄啊，小1岁以前，然后不同的年龄啊，他们是会给小孩就是说测量他的身高和体重，甚至小小孩因为头尾的发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4岁以下孩子智力的生长发育，那跟头尾是息息相关的。
1: 嗯，所以都给他记下来。其实我身边有一位同事，她也是一个新手妈妈，我觉得她做的就挺好。她在这个，就她孩子还不到，差不多还不到1周岁啊，就她会记录她的这个生长的各种，比如说她这个吃奶的那个时间间隔，然后包括这个换尿不湿的这个间隔，她都会记录。然后她现在是有一种小程序在上面可以做记录。那其实
0: 哎，是
1: 如
0: 的，
1: 果是借助这样的一些工具的话，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我们要
0: 哎，
1: 做
0: 对
1: 记
0: 的，
1: 录，然后其实就能够知道，就是孩子和自己比啊，就是这段时间长得怎么样。嗯，而且讲到身高的时候，我很惭愧，黄主任，可能我马上想到的是，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但是其实您说的就是还不仅是大孩子，而是包括小小孩，我们其实就要开始关注了，对吧？嗯，
0: 是的，全生命周期的关注是非
1: 对。
0: 常重要的，甚至。在爸爸妈妈准备要孩子的时候，然后受精卵的结合啊，
1: 嗯。
0: 胚胎、胎儿的生长，
1: 是，他可能还容易长胖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帮助到孩子，去长高，而避免一些其他的问题呢？黄主任，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关键，确
1: 嗯，
0: 实，因为以前我们国家的生活水平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生活水平特别高了以后，那营养。过剩的问题，就是说，很多孩子可能家长希望他长得高，同时呢，这个时候给他营养给的很多了之后，尤其是热量和含脂肪类的，还有膨化食品等等，这种呢，有可能会引起孩子不仅仅说身高可能会相对上高，但是他的体重，还有就是说他可能一些胆固醇啊、一些血糖啊、一些代谢方面会出问题，那这种的话是非常危险的，是我们临床上要特别警惕的。那今年上我们国家也提到了5健，也就是说哪5健呢？要健康的体重就非常重要。那这个体重的，就是跟身高相比，我们有个 BMI 值，那就是说你在相应身长或者相应身高的情况下，你的体重不能超标太厉害。如果超标了，那有可能反倒是抑制他最终的身高的生长，而且他有可能会后期的对孩子的血糖的情况、血脂的情况，还有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会更出现更大的问题，这个
1: 嗯，
0: 是要警惕。那我们怎么建议呢？这种情况下，建议要相对来说控制他的一些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膨化食品，还有油脂类的、油炸的食品啊，这些，还有一些就是，另外要增加一些运动的情况，不能只是控制他的，就是说，为了长高而让他又。小孩又同时又长得太胖了，这肯定是不好的。
1: 嗯，嗯。就是要增加一些运动，还有包括您前面提到的睡眠也得保证，可能。
0: 对，因为生长激素的分泌在晚上10点到早晨5点是最高的，
1: 嗯。嗯。
0: 所以建议小孩最起码应该是在9点以前睡觉。那么10点他睡眠慢慢进入深睡眠之后，在这个期间他对生长激素的分泌非常重要。
1: 嗯，我也自省一下，在这个暑假里，可能各位家长朋友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我们自己这个回看，比如说最近这一周，你们家孩子都是什么时间上床睡觉的？我为什么说自省？我觉得这最近这段时间，像我们家就睡得比较晚，可能就想着，哎，反正第二天不用早起，让孩子晚睡一会儿吧。就是其实要，我想一方面我们得知道。就像刚才黄主任讲的，就是可能9点之前得要上床睡觉，然后他要保证一个睡眠的时间啊，还有就是可能尽量的要有一个深睡眠哈，
0: 对对，生
1: 嗯，
0: 长激素分泌才能旺盛。
1: 对，那黄主任，我们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我们要关注全生命周期啊，我们再往小一点的小朋友说哈，就是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也会有疑问，就是宝宝。特别是在刚刚添加辅食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就是我添加这个辅食，

0: 这个合适还是不合适？添加辅食有什么样的原则吗？
1: 辅食的添加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6个月以后的小宝宝，我们是一般是要开始添加辅食了。那添加辅食，我们通常的话呢，是先加高铁米粉，然后呢加一些就是植物类的。但是看这个孩子添加辅食耐受不耐受，适合不适合，可以通过一些排敏，还有可以通过观察这个孩子添加辅食以后，他有没有吐，或者说有一些孩子有拉肚子。或者有一些加完辅食他不舒服，甚至体重不长，那这个肯定不适合。还有一些孩子可能添加辅食之后，他会出现什么，身上出疹子啊，那有可能过敏的情况，那这种也不适合。另外，我们添加辅食一般是在就是没有生病的时候，身体健康正常的情况下才添加辅食，一般先加一种，比如我刚才说的，先加高铁米粉，吃3到5天以后，哎，觉得还可以，能够慢慢适应。过几天可以吃一点植物根茎类的，比如土豆泥呀，还有南瓜泥呀等等，就逐渐的增加。
0: 就是第一口，辅食可能就是高铁米粉，观察没有您刚才说的那些不舒服的症状，然后再加植物的根茎类的。您说南瓜泥包南瓜或者是土豆泥，这些是单独去给他吃，还是说添到米粉里给他吃呢？
1: 一般来说是单独。
0: 单独哦，就是可能土豆泥吃个两三天也是一切正常，那我们就
1: 对，影响他营养的摄入，还有如果睡眠睡得不好，刚才跟你说了，如果他的睡眠不足的话，因为生病了以后，他。

0: 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1: 那各位，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介绍一对年过七旬的夫妇啊，王爷爷和张奶奶。他们两位呢都是腰腿疼了好多年，那今年七月份的时候，这个王爷爷疼得站都站不住了，然后他到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就能够下地溜达了。这个张奶奶一看老伴恢复得这么好，太神奇了，他也紧接着把这个手术给做了。那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连线南京市第一医院骨科随即生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那我们想请随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两位老人家他们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这个手术怎么做完之后这么快就能够恢复？

0: 哦，在身边陪伴那张奶奶一看，她说我这个也有腰腿痛啊。她说呢，这个手术感觉这么舒服，也就是效果这么好，人那个创伤这么小。她说我也想这个手术把它做掉。我说那您老人家做手术肯定我们要评估啊，然后也给她做了子宫内检查，发现呢，张奶奶呢她主要是多节段的一个腰椎管狭窄，然后她那个病程呢更复杂。但是我们也术前评估了一下，他能满足这个手术的条件，我们也给他做了这个 UOB 这个微创内镜这个手术。哎，做完以后，张奶奶也是第二天就下床了，这个腿的疼痛啊、麻木啊、无力的症状都改善了。然后两个人双双呢一起手拉着手，最后出院回家了，非常温馨哦。
1: 是因为其实，我想不管是，其实不管是哪儿疼痛，你其实都很难忍。就是您刚才讲到说，王爷爷他都可能这个行走都有问题，站都站不住，到第二天他能够走了，张奶奶肯定就说我不忍了，我也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啊。您刚才提到了这个 UBE 的这个手术，好像是叫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手术啊，这是一个
0: 对
1: 什么
0: 的，
1: 样的手术？它怎么这么神奇？这两位老人家其实他的问题不完全一样，他怎么都能够去解决呢？
0: 是这样子的。这个 UBE 它现在是目前比较先进的一个脊柱微创手术技术，它是在我们身体就单侧，就是我们手术的时候，在你身体的一侧、左侧或者是右侧，然后我们打了两个洞，每个洞大概1公分不到，7、8毫米的样子。我们这两个洞呢，一个洞呢是放我们一个叫内镜啊，是用于我们观察的。完，另外一个通道叫操作通道，利用我们钳子啊、磨头啊、钻头啊各种工具去操作。因为呢，它在这个内镜下呢，它非常清楚，能放大好十几倍啊，对我们的神经也能很清晰地显露。哎，这样子，而且呢，这种手术不像过去传统手术开个大刀、切个大口子，我们这个对那个肌肉的损伤也非常小，对这个脊柱的稳定性呢也保护得非常好，所以呢，它能够早期的下床。早期的下床，这个进行功夫功能锻炼啊，哎，
1: 您在讲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有一个疑问啊，隋主任，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王爷爷他是腰椎间盘突出嘛？那这个手术是不是像腰椎间盘突出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手术来，来调整的呢？来做手术的呢？
0: 就是说目前来看，这个腰间盘突出，不是非常复杂的话，都可以用这个技术进行这个处理。哎，
1: 那
0: 因
1: 他
0: 为这个内镜的技术啊，它有椎管减压的作用。哎，它呢，我们在这个椎管减压的同时，再去这个摘除这个腰间盘。哎，它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因为我就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觉得腰椎间盘好像，它的发病率还挺高的，因为我自己身边认识的就有好几个是有腰椎间盘突出的哈，那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手术。
0: 对的，这是现在非常这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微创的一个内镜技术。哎，就是说现在在我们这个医院来讲，那个腰椎啊，基本上腰椎的问题，这个内镜啊，80%的病都能解决了。
1: 那它和传统手术相比，像您刚才说的，它可能是打两个洞，可能它的创面会比较小，然后内镜下可能会看得很清楚，放大了很多倍。那它和传统手术相比，还有哪些优势呢？
0: 它的优势呢，第一个，它的创伤小，手术切口小；第二个，对这个肌肉剥离的小；第三个，对脊柱性稳定性破坏的小；第四个呢，就是可以早期下床，哎，这样呢，防止那个长期卧床能产生那些并发症比较少，
1: 好，
0: 哎，
1: 那其
0: 然后
1: 实，
0: 这个还有一个住院时间短啊，花费的这个钱也少一些。
1: 其实，如果是这样综合来看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老百姓通俗来讲，人没有那么受罪？
0: 是的，哎，
1: 那我们想请这个，请您再介绍一下哈，就是说这个爷爷和奶奶他们病因是不一样的，然后都用了这个手术，那么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是不是可能他也会有一些区别，手术策略上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0: 是的，主持人啊，因为这个手术它的用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的操作大体上是相同的，但是我们这个微创也讲究的是精准治疗，那么我们到达椎管。打开这个椎管的时候，像这个王爷爷主要是腰间盘突出，我们的重点在于摘除他突出的椎间盘，然后让他这个把这个压迫的神经根进行这个解放松解了。那么张奶奶她主要椎管狭窄，而且是几个阶段的，我们就要把她的椎管扩大减压，让她整个椎管内的神经啊、 这个硬膜啊，包括。

0: 这个神经根呢，都处于这种松弛的状态，
1: 嗯。
0: 也是有侧重点的。但是呢，我们这个手术总体的这一个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核心就是精准的去解决它哪里压迫，我们去把它哪里解放。
1: 您这样说其实非常的通俗，大家能明白了哈。那隋主任还想请教您啊，就是咱们这个手术，因为您前面讲到了，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腰椎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内镜手术来解决。那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比如说具体的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病症的名称，这样帮助我们能知道哦，这个手术能解决哪些问题，或能帮到哪些人？
0: 我们从年龄上来讲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讲成年人了，18岁以上的，或者年龄高的，我们80几岁的都可以做，只要他能满足麻醉的条件都可以做，因为他创伤小啊，你有基础疾病的话，可能这个激惹的对身体整体的刺激不大，都可以做。那么从疾病的角度来讲啊，像最常见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呀、还有这个腰椎二次翻修手术啊，还有一些轻微的一些腰椎滑脱呀。哎，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说二次返修的，或者巨大的这个腰间盘脱垂啊，这个都可以通过这个手术来做。
1: 这是您这样这个讲了之后，或者说梳理了之后，我们能不能把它这个简而化之的说，它能够解除腰椎方面的大多数问题？
0: 可以这样讲，
1: 可以这样讲
0: 因
1: 哈，
0: 为只有极少数就特别严重的腰椎滑脱，或者是个这个多节段钙化比较严重的腰椎管狭窄，以及这种复杂的脊柱肿瘤，不适合啊，其他的基本上都可以做。
1: 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的程度，它不能够通过内镜来解决，然后其他的大部分是可以来解决的。
0: 对的，
1: 那在做完这个手术之后，您说其实他住院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可以很快就出院嘛？那么出院之后，回到家了，或者说手术之后，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0: 这个做手术呢，就医生呢做的手术是解决你当下的问题，那么后期的还是要靠自己，要保养。那么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呢，第一点啊，禁止弯腰搬重物，特别是超过5公斤的物品，尽量不要用手提。那么取东西啊，也要采取下蹲的姿势，不要地上说你看到什么东西了，一弯腰就去捡，这个也不合适啊，要采取下蹲，蹲下去再去捡啊。第二个呢，就是禁止久坐办公刷手机啊。你长时间坐在那里办公啊，或者长时间坐在那边玩手机啊，你每隔半个小时就要起来一下，活动一下腰部。第三点呢，也禁止一个剧烈的跑跳，特别像有人喜欢运动啊，又跑他又跳，打球什么的啊，或者负重健身啊，还有长时间弯腰劳作呀，这个也不可取的。
1: 就是，您说，
0: 还有一个是避免睡过软的床垫，然后腰部呢就是过软就缺乏支撑啊，容易引起肌肉痉挛。最后呢也要注意保暖，你受凉会造成这个腰背肌肉紧张啊，加重它不舒服的感觉。
1: 您讲这个，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不是有腰椎方面问题的朋友，其实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得注意，就
0: 对
1: 是
0: 的，
1: 不是等到咱们有这个问题。

0: 现在还跟我保持联系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啊，老爷子，你要放宽心，只要跟着我们的建议好好治疗，没问题的。听了医生的话，我们一家在绝望中又闪出了希望的火花。
1: 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在大蓝鲸上找到。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大家好，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播音员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大家播报。
0: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1: 近年来，我省富宁县持续推动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提档升级，各地注重统筹抓好特色风貌塑造，

0: 两位姓宋的民族资本家宋楚才、宋楚英，率先在本地和常州等地方创办了三处大幅蚕种厂，从浙商、慈阳、自种到繁育到发放蚕种等，形成了一条龙生产，类似今天的产业链。他们生产的帆船牌蚕种誉满大江南北，当时不仅是江浙地区，远的乃至新疆等省份的蚕农也要从长津来购买优质的蚕种。后来到了解放以后，大福蚕种厂同样是非常有名的，它的规模在江浙地区依旧是非常领先的。直至上世纪80年代，大福蚕种厂平均每年产出蚕种57000多张，1995年的时候最高年产蚕种达到168000多张，为我国丝绸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历史贡献，2019年10月，大福蚕种厂被确定为第八批的全国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
1: 薛书记，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上官云珠，这个就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上官云珠的老宅。
0: 是的，长津有很多名人，其中上官云珠是我国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他的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经典影片

0: 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赢在乡村栏目当中，我们呢采访到的嘉宾叫徐涛，他呢是句容市茅山镇丁家边村的党总支书记，是村委会主任、乡村振兴技艺师，是丁家边村紫玉桑葚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呢扎根茅山革命老区乡村一线，让一棵桑葚撑起了亿元产业，用实干成绩来诠释了劳动创造价值、奋斗成就梦想的劳模精神，先后荣获镇江市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振兴产业带头人、镇江市优秀新农人等荣誉。所在的村子呢，也获评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等国家级称号，成为老区乡村振兴的标杆。最近啊，又喜获2026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他呢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头衔优秀学员。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涛书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徐书记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嗯，欢迎您做客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呢，恭喜您啊获得省劳模称号啊。那么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不是内心特别的激动啊？
3: 是的，非常的激动啊！这份荣誉呢，既是鼓励，也是鞭策啊。这个荣誉是我个人的，也是我们丁家边村民的。这个未来呢，我还会继续努力，和乡亲们一起把家乡的桑葚种好卖好，让我们丁家边村呢变得越来越好。
2: 嗯，是的。哎，那我想问问一下啊，书记就是这个村里的人吗？
3: 是的，我是本村的村民。
2: 啊，本村村民，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3: 以前我是做设计的啊，我大学里面学的是设计专业。
2: 哦，您是大学生毕业，是大学生村官吗？
3: 不是，我在大学里面入的党，然后、
2: 哦、
3: 出来之后，我们在外面打拼的年轻人啊，后来家乡有需要啊，我就回来服务这个村民，一心一意把村子里面的事情办好。
2: 嗯，那当书记已经有几年了？
3: 当书记。今年的话将近七年了，六年。
2: 哦，也才六年时间，时间并不长，却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要首先来开始一个快问快答，把我们村子里的桑葚种植情况来让大家呢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嗯，好，首先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村呢是以桑葚为主的这么一个产业基础啊。桑葚种植面积大概有多大？
3: 我们丁家边村的核心种植区有2000多亩，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的种植呢大概有5000亩。
2: 嗯，加起来就7000亩了。主要种哪些品种呢？
3: 主要是从台湾引进的这个酒桑、桑果一号，还有后来这个水果桑果大石。糖果桑、金香葚、白珍珠，一共有15个新品种。
2: 哦，15个新品种啊！啊，那这个桑葚的总体来说产量怎么样呢？效益又如何呢？
3: 每亩桑葚大概有3000斤左右，这个产能，这个每亩大概在6000元以上的收益。像水果桑葚卖得好的话，将近就是10000多块钱，每亩的收益。
2: 嗯，桑葚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
3: 桑葚本身就是药食同源，富含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啊，滋阴补血、乌发养颜等很多的好处。
2: 嗯，那么你种植桑葚啊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3: 种植桑葚还是靠多年来的这个，一个是经验上的总结，再加上科学管理、绿色防控，还有高校院所技术上的支撑，这些因素呢，都让我们的丁家边桑葚呢，

0: 非常的好，宋哲。
1: 好，那么快问快答就到这里啊。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了解了丁家边桑葚产业大概的一个情况。我还非常好奇啊，你回到村子才6年时间，居然能把这样一个桑葚产业啊做得如此之好啊，让我都觉得非常的惊讶。那咱们这个村以前有没有种桑葚的传统呢？
0: 我们村事实上一直就是传统种桑葚的，从1999年就开始，种植桑葚的。以前呢，主要是种植这个酒桑，刚才我讲的有个台湾一号，种植这个台湾一号这个桑葚，这个呢也没有，以前的这个种植户呢都是各家啊，也没有统一的种植标准，就是销售渠道呢也比较单一，出现了丰产不丰收的这么一个现状。
1: 品种单一啊，种植没有标准化，而且呢是各自为战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现状导致了他们其实挣不了什么大钱啊。那你回来之后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是怎么做的呢？
0: 后来我们将我们合作社实体化运作，学习和借鉴无统一的这个管理模式呢非常好，产值也非常高，包括文旅销售，做消费采摘季，吸引他们游客啊到我们丁家边村。你像明天5月9号就是我们的桑果紫酒消费季，有大量的游客到我们丁家边村来旅游观光进行消费。
1: 就农文旅融合这块做得非常的好啊，而且桑葚它特别适合采摘啊，而且你刚才说到你们的果桑是不是那种长长的像毛毛虫一样的那种桑葚是吧？
0: 这个只是我们一个品种，我们长桑果有好多。
1: 对，
0: 有台湾长桑果，还有这个丁香葚，还有这个鸡爪桑，还有土熊系列，长桑果也有很多种。就是颠覆了，你到丁家边村来吧，颠覆了你对这个
1: 桑
0: 葚
1: 的
0: 认
1: 知是吧？是的，因为我对桑葚的认知就是小时候吃过的那种，而且我觉得桑葚树长得很高哎。你刚才说你们是用大棚来种植，我记得小时候我见到的桑葚树还是挺高的，是它自己掉了一地啊，地上都搞紫了。然后我们就是小孩在树下面啊，就这个要么去拍打那个树啊，然后或者是搞个什么凳子爬上去去摘着吃，是那种小小的小桑果。
0: 哦，已经颠覆我们现在的这个种植模式和种植方式，
1: 完全不一样
0: 了。颠覆了你的，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个是自由生长的，这个桑树也不方便采摘。我们现在的桑树是种在田里面的，一亩田大概标准化的话是在75到80棵，然后进行了矮化，这个离地这个树这个表这个树根啊到这个枝头。也就1.5米的左右的这个高度，就是让它进一步矮化，就是它
1: 方便采摘啊，
0: 方便采摘。
1: 是用大棚来种是吗？
0: 大棚只是种我们的热带桑，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长果桑，就是它属于热带这个水果，它是从外面引进过来的，它必须要冬天要抗寒，还要保果，它可能它这个风一吹会掉，它会落果。然后这个大棚呢就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呢还能让它提前上市。
1: 其他的是露天种的。
0: 其他都是露天种的。
1: 你刚才说种桑葚1亩地的效益能达到10000块钱。
0: 对的，这个就是水果桑葚，就是卖水果，就是当做水果来卖。
1: 你这个指的是鲜果还是说再加上它的深加工产品？
0: 不，就是鲜果。
1: 那不错。10000块钱的效益利润能达到多少呢？
0: 这个

0: 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那么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啊，将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呢每天也将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用专业与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3: 在本期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当中，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谢晓东，我们来欢迎谢主任。先让谢主任和大家打声招呼啊。
6: 陈颖、董明，你们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的主任医师谢晓东，很高兴能够来到咱们的节目与大家见面。
3: 那谢主任啊，我们每次一提到这个普外科，好像身边很多的朋友会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啊。熟悉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看，我们常常会听说身边有人阑尾炎啊、胆结石啊或者肠息肉啊这样的一些手术都是属于普外科来管理的。而陌生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普外科啊，它这个科室覆盖的范围实在太广了，可能从头颈啊到肛肠啊，很多藏在我们身体深处的一些病症呢，它也都是需要普外科的医生来拆解的啊。我们想请问一下谢主任，您啊先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就像您现在
6: 观察它就行了。也就是说，反过头来讲，对于病人而讲，对于我们医生来讲，我们的重点

0: 工作是反这个排除那20%定性为恶性或者可疑恶性的甲状腺结节，这样才是我们医生工作的重点，也是我们治疗疾病的重点。
1: 那就是说其实体检报告当中如果出现有甲状腺结节的话，大家是不是定期的要去做一个 B 超去检查一下？
0: 对，我上门诊的时候会遇到好多病人，他过来给我说，医生我要求查甲状腺。那么我们医生就会问，你怎么会想到到医院来做个甲状腺呢？
1: 是的，
0: 很多病人就会说啊，我今年单位体检的时候医生跟我说我有甲状腺。我说当时医生怎么跟你说的呢？他说他们也不说什么，就让我到专业的医院找个专业的医生再复查一下。
1: 对，
0: 所以呢就由我们的临床医生给他下达一个常规的是 B 超检查，然后根据 B 超的结果根据我们的体格检查去。而且呢老百姓会对胆囊结石有这样那样的误区，其实虽然胆囊结石是个简单的病，老百姓也会说胆囊结石不就是个小手术吗？总体而言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如果你在胆囊结石这个疾病里面研究的越深入，那个做的工作越广泛，其实你还会理解到胆囊结石它也会有自己独特的危害，包括手术也会有独特的并发症，对病人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任何疾病都不能非常轻视或者小视它。
1: 那现在是不是说所有的胆囊结石都需要去做手术呢？
0: 我并不是认为是这样。
1: 就
0: 是胆囊结石，老百姓认为胆囊结石就是掷石头，其实我恰恰的观点跟这个是相反的。我们胆囊结石需要注意的是长在胆囊里的结石。那么胆囊呢，自然而然就是我们人体出生就发育形成的一个器官。我们治疗胆囊结石，像我更重要的是保护一个良好的有功能的胆囊。如果你的胆囊结石在体内只是体检发现你并没有任何的不适，或者通过深入的检查发现你的胆囊结石胆囊功能良好，也就意味着你的胆囊和结石和你的身体是和平共处的。那么如果在没有特别疾病的要求的情况下，我为什么非要力争去把胆囊切掉把石头拿掉呢？这就拿掉了一个有作用的器官。

0: 的病人都能摸到肿瘤了才能发现，所以在早期一两公分的这个病人在恶变的过程中，往往很难通过，给你身体造成某些不适这个信号来让你去发现。所以这个还是就返回到刚刚这个话题，就要早期去诊断，早期去检查，来
1: 那
0: 发现它。
1: 像这种肠癌，它前期也没有什么任何反应的话，我们是不是建议大家要到了一定的这个年纪，定期要去做做胃肠镜的检查呢？
0: 对对对，这个提议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为什么我们在中国的这个胃肠道肿瘤的发生这个发病率，包括5年生存率都是远远的低于我们的邻国叫这个日韩呢？因为在日韩它有一条法律法规，就是成年男性女性到了40岁以上，就要每3年或者5年去做胃肠镜的检查。
1: 这样的，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在中国呢，尤其这都是老年人得胃肠道肿瘤相对比较多，老年人他经历了这个贫困啊，或者是自然灾害等等，他一般这个生活比较节俭，然后呢也不愿意去麻烦子女。他一般有什么不舒服的，放在心里，他不愿意去跟子女说。所以中国人这个胃肠道肿瘤一诊断出来，往往都是近期的，很少会看到早期
1: 早
0: 的。
1: 期的，对，是的。所以说，你看，像一般的中年人，大家会觉得胃肠道没有什么症状，大家不会想到要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所以提醒各位，还是要防患于未然。40岁以上的这个中年人就要开始了。那好，下面我们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一些留言，好不好？
2: 先看几条啊。其实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留言啊，想咨询谢主任，包括我们的这个后台私信也有很多啊。我们先看乐养在江苏当中啊，有一位朋友他想问谢主任说，我的胆囊拿掉以后，为什么后背胆囊区还是胀？这个怎么办，谢主任？
0: 这个是一个，其实相对这个话题比较笼统。这个胆囊拿掉要分它是做开放手术啊，还是做的腔镜手术啊？另外呢，胆囊拿的时候有
2: 怎么
0: 没有在急性炎症期做啊？还是
2: 拿的？
0: 说就是说正常不痛不痒的时候去做？另外在什么级别的医院做？有术后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感染啊或者并发症等等？当然也有少部分病人，就前面讲的这些都很好，就是手术做得非常漂亮，他仍然会觉得胆囊区有一些不舒服，所以这时候我们会给他取一个名字叫胆囊术后综合征。就是不是所有的手术你做得非常漂亮，这个病人就感觉100%很完美就有的时候对于不同的病人他的感受不一样，也有的病人开过刀以后他始终会觉得右上腹还是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
1: 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影响到你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的。
0: 对，当然了，
1: 它只是
0: 首先我们要建立在他的手术做的是
1: 成功
0: OK 的，
1: 的，对，
0: 然后呢，通过他现在有症状以后，我们去做一些影像检查或者血液检查，是没有一些这个后遗症的，
1: 对，
0: 然后才给他说你这些功能性的改变。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是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到大蓝鲸平台上平平安安，他说，两位主持人好，谢主任下午好啊。他说我今年呢56岁，4年前患了肾结石，当时呢碎石了，现在听人讲说不能碎石，碎石会患尿毒症啊。他想请问谢主任，这是不是谣言？
0: 这个肯定是个相对比较民间的说法。
1: 嗯，
0: 就是碎石，虽然老百姓听说很简单。但是任何一个医疗操作，它都像法律条款一样，它都是有指征的。就是你什么样的结石适合去碎，什么那样的结石适合去做手术，什么样的结石适合去做激光，都是非常有指征的。那么结石相对比较大，或者位置比较浅表，或者是诱发了你肾绞痛，医生通过碎石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不是说碎石会造成尿毒症，这个尿毒症是肾功能的衰竭。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所以还是要在饮食上要注意一下。
0: 嗯、
1: 再来看到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呢，是帮他父亲问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的父亲呢，82岁，有内外痔和便秘啊，
0: 嗯、
1: 大便呢有漂浮的血丝，
0: 嗯、
1: 然后但是呢，大便是没有出血的。请问这是什么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呢？”
0: 嗯，其实刚刚我们介绍到这个结直肠肿瘤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是因为时间比较短，没有多说。
2: 嗯，
0: 那么这个患者就比较有代表性。
1: 嗯，
0: 那么他的父亲既然有内外痔和有血丝、
1: 嗯，
0: 那么这个似乎从因果上单向是成立的，
1: 嗯、
0: 就是我有内痔有外痔、
1: 嗯，
0: 我的大便带血是正常的吗、
1: 嗯？
0: 绝对是正常的。
1: 对，
0: 但是反向是不成立的。
1: 哦，
0: 就是你的大便是血丝，一定是由内外痔造成的吗？
1: 哦，
0: 这个就是不一定的、
1: 哦。
0: 所以对于老年男性，我们这个。临床上为什么遇到那么多这个肿瘤、
1: 嗯、
0: 直肠肿瘤，老百姓都讲比较可惜、
1: 嗯、
0: 就是他早期大便带血的时候、嗯、很多老百姓说没事没事，我是痔疮、
1: 哦、没有重、哦、对
0: 重，
1: 他就认为是痔疮引起的，
0: 重视、
1: 嗯、
0: 对,
1: 对，
0: 所以对于如果你父亲这个情况82岁又有血丝，嗯，当然不知道全身有没有其他合并的症状。

0: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啊，在六月中旬曾经远程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啊，就是所谓的美伊备忘录。那么这份备忘录啊，双方承诺要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是现在来看啊，这个备忘录中所约定的这个内容，应该说是乐观，而且是过分乐观了。你看，从六月中旬到现在，60天过去之后，这个不能说毫无进展吧，但是真的是一点进展都没看着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伊朗方面做出了最新的表态。伊朗方面8月17号说，已经为美国履行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啊。那话里话外意思就是说，我再给你最后几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啊，最后通牒了。那么特朗普方面则表示不寻求延长美伊备忘录，特朗普特别强调自己呢不着急啊，我不急于解决这个伊朗问题。那么怎么解读目前美伊博弈的这个形势？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陈教授，我们记得这个美伊的这个所谓一页纸备忘录啊，当时是有一个约定，

0: 就是给谈判60天时间，60天呢，咱们谈出一个最终的这个停战呢，或者说和平的一个协议。但是这60天过去了，我们发现谈判的进展啊，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么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1: 嗯，好的，那我们一起采取行动，这也是对他们发出一个战斗的动员令。那我觉得最为重要的还是给美方施加压力。我再给你5周的时间啊，你妥协不妥协，你跟我达成协议，达不成，如果达不成，那最后我的态度恐怕就变了，我要采取新的行动了。我想这就是他要释放出来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啊，主持人。
0: 嗯，那么现在美国这边啊是不施压力，那特朗普就说了，我不着急啊，对吧？解决伊朗问题我没有时间表，对吧？那么特朗普的这个说法，您又怎么解读呢？
1: 哎，好的，特朗普说我不着急，那为什么他不着急呢？其实啊，这个最近媒体有一个披露，这个披露是什么？就是美国的这个情报总监加巴德，这是位女士，她在特朗普和万斯副总统的这个授权之下，在此前这个通过中间人直接联系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瓦西迪，就是他绕过了中间人直接跟他们在联系。那么这个做法我想是特朗普对外所宣称的我不着急。为什么不着急？我有底牌。这个底牌是什么？你们外界怎么猜测猜测不到，其实我们已经绕过了相关方面，直接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就是这个实权派，我们跟他有沟通有联络。当然了，这个针对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叫穆赫比就发表了声明，说革命卫队的高层根本就没有跟美国有任何进行过沟通，也没有任何秘密的沟通渠道，这是他的原话啊。那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其实围绕着双方的这个博弈，我觉得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不重要了，已经不重要，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啊，那我就没有必要去搞清楚。我们要看事态的发展，事态的发展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特朗普说啊，我不用着急，这是暗示他有底牌。那第二个，他是给美国国内的选民们一个交代，因为这个此前美国国内有3个升一个低，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是以色列对土耳其这个一个敲打，就是你土耳其在叙利亚你不要做得太过了，做得太过了已经威胁到我了。那么这个里头这个以色列他为什么这么做？首先我们可以肯定他是针对土耳其，而且已经点名了，就是要遏制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其实我觉得啊，更重要的，我们要把这个以色列的政府和他国内的选举要挂钩，要联系起来。什么情况呢？

这个以色列虽然打的是叙利亚，可是剑指土耳其。那土耳其呢，如果说直接跟以色列去开战，那么它的经济承受的压力会很大。那同时干预主要是指什么？主要是美国。美国不会允许自己的两大盟友，土耳其是盟友，以色列也是盟友，这两大盟友彻底决裂，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那同时呢，最新签署的这个麦加协议又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新的热点。对美国来说，他不愿意自己的话语权被其他方面所夺去，所以他也会去斡旋，让两个盟友平息争端，最好就此为止啊，不要再升级。如果继续升级，就像你说的，不排除擦枪走火或者意外因素。当然，土耳其跟以色列它并不直接交壤，这一点和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它那一块是直接交壤，经常性的进行越境袭击，而土耳其跟以色列还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未来即便有

0: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1: 2026年8月8号，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2: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3: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2: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3: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2: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3: 从作家的角度，
2: 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3: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2: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1: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

0: 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1: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2: 就是这些，
1: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2: 对，
1: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2: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打打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1: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2: 对，我玩
1: 什么时候的？
2: 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1: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2: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翘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1: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2: 哎呦，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1: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2: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0: 蔡高所说的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于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2: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
0: 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们画画的业余作者也有了深刻的印象。
2: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1: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2: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1: 往哪儿投？
2: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1: 您画什么呢？
2: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1: 开心吗？
2: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1: 那
2: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0: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了一名图书编辑。那个时候，国内的读者还没有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2: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1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1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
1: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
2: 很棒，
1: 因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

0: 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1: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哎，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0: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
1: 万桃花源里放我的体验了，我那么多久的农村生活，我不放到桃花源里更好。我说我来画，他说好啊，那好，就马上就这么定了。
2: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在绘画的过程中，蔡高查阅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也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0: 您画了多长时间？
1: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那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2: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菊之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1: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嘛，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你不可以去看吗？它只是一个标识。
0: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1: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

0: 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
1: 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1: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2: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日生效。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

0: 成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2: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1: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2: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1: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3: 法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1: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4: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5: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
9: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0: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9: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1: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9: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

0: 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2: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
5: 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6: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7: 两新政策拉动效应明显，上半年江苏社会购置投资保持高速增长。
8: 从试点到扩面，江苏100个完整社区全部开工建设。
7: 七大赛道火力全开，2026年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南京落下帷幕。
8: 苏超8强争夺激烈，苏州队1-0击败南京队，拿下主场赛季首胜，镇江队无缘8强。
7: 8月第一鲜梭子蟹在江苏舵地集中上市，价格逐步回落。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7: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处暑节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受到东风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全省多云，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6度左右。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我省的东部地区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8: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6度左右。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

0: 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一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1: 假期红酒团不停，199一箱，33
2: 好看，减少运输损耗，收购商铤而走险，使用甲醛保鲜，性质恶劣，荒唐至极。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明确规定，农产品在包装、保鲜、储存、运输中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应当符合食品国安全国家标准。甲醛是一类致癌物，被严禁添加使用。收购商只算计眼前的经济效益，全然无视消费者生命健康，触碰法律红线，突破道德底线，还损坏了当地农产品的好口碑，让当地的合规农户蒙受无辜损失。食品安全无小事，必须从速从严处置。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顺着运输链条一追到底，及时拦截掉，来避免有群众买到问题菜品。这条评论现在在百度的要闻榜上排在第一位。最近这两天呢，两个女孩买3张火车票拒绝让座的事情呢，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昨天我们介绍了铁路成都局方面的官方通报，简单的说就是说，大人没有检票上车，就属于自己放弃了使用权。那这两个女孩也不可以使用，列车员可以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安排谁坐。可是事情远非占座堆零食那么简单。荔枝新闻记者联系上了购票的孩子妈妈，孩子妈妈说，当时呢是她送两个女儿乘坐27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四川老家，因为没有请到假，所以又想锻炼一下孩子的独立出行。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
2: 400100-7897。周日早上的7:5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昨天晚上苏超的比赛，各位看了吗？本赛季苏超常规赛第18周，昨天一共有3场比赛啊，其中呢，苏州队坐镇苏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南京队，在上半场尾声的进球之后，苏州队把这个比分一直保持到了最后，1-0战胜了南京队，拿下了主场赛季的首胜啊，这也是在关键对局中可以全取到3分的一场比赛。另外2场比赛呢，是泰州和镇江队坐镇主场，与到访的淮安队、徐州队1-1握手言和。这3场昨天进行的苏超比赛的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缪鹏程的采访。
4: 去年苏州南京两队曾鏖战90分钟握手言和，奉献了精彩对局，并打破当时苏超观赛人数记录。赛前南京队暂列积分榜第9，苏州队则暂列第6。常规赛进入收官阶段，仅剩最后3轮，本轮胜负对两队冲击淘汰赛资格至关重要。比赛开始，苏州队便持续冲击南京队防线。第45分钟，寇晨边路传中，严浩抓住机会回头望月，皮球直奔死角，苏州队1-0领先，并将此比分保持至中场哨响。苏州队全取3分，获得赛季主场首胜。赛事进行中，看台上一位正在拿着足球战术板写写画画的老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原来他是香港足球名宿郭家铭。这是老人第一次来苏州。更有趣的是，苏州队主教练陈婉婷和南京队主教练曾经都是老人的学生郭家铭。
5: 两个教练员都认识的，所以我就想跟他们聊聊他们的打架怎么怎么样，给他们一些意见。前没来过苏州这个学校，看得非常好。
4: 泰州队本轮主场迎接淮安队挑战，此前淮安队已经5轮连续失利。比赛第12分钟，淮安队门将李寒峰成功扑出泰州队点球。比赛第20分钟，淮安队10号于涵接队友长传后果断起脚进球，淮安队1-0领先。这是一场焦灼的较量，下半场泰州队扳平比分，此后双方互有攻守，但都未能再改写结果，将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淮安队主帅董松赛后表示，球队终止连败背后是球员们的团结一心，努力拼搏。
6: 很渴望比赛，他们从5连败已经走出来了，他们想去赢球，想为淮安这座城市去争光，而且他们自始至终也没有放弃，都是在全力以赴在拼。李寒峰今天在场上做得非常棒，从头到尾基本上他的

0: 比较神勇。
1: 当晚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徐州队客场1-1逼平镇江队。本轮战后，镇江队仅积5分，已确定无缘季后赛八强。
2: 镇江队呢已经是确定无缘前八，提前告别季后赛了。但是昨天的这场比赛呢，仍然是1-1啊，跟这个徐州队握手言和的，也是有了一粒的进球。这粒的进球不止于意义在于扳平比分啊，可以看到在昨天的这场比赛，镇江的状态是已经有肉眼可见的提升的。所以对于状态正在回暖的这支球队来说，尽管提前出局是有些遗憾的，但是也许在卸下包袱之后，最后的两场常规赛可能还会打出更加纯粹、更加没有顾忌、没有思想包袱的比赛了啊！那我们也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吧。好，插播一下广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的补贴活动呢会到月底全面结束。如果说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啊，大家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不管您在江苏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订购，除了可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可以带走4重大礼啊。电话是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什么呢都像隔着一层脏玻璃，不清晰不透亮的，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呢，眼睛就会觉得酸涩疲劳，动不动还会流泪，那就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边添加了人参等中草药的精华，可以帮助全方位的滋润眼周，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什么都会变得水润透亮。现在拨打400-878-8323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再给您多送叶黄素收音机，还有一整套草本健康枕，整整是4重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想问一下家里准备添置全套家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怎么选性价比高？日常使用有没有避坑要点？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针对您想选购高性价比家电的需求，结合省电、耐用、低噪音的要求，给您几点实用建议。冰箱，优先选新国标1级能效变频压缩机的型号，优先考虑市场上主流品牌，压缩机保修长、品控稳，长期使用更省电耐用。洗衣机，
4: 朋友们，周末欢乐购活动开启，99元到手整整5大包格根山药玉米糊，一袋足足400克，门店价29块钱一包的，现在5大包只要99块钱，一袋还不到20块钱。现在打进400-710-101909，400-710-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家家户户都能吃，不分季节不分年龄，是可以家中常备的平价养生好物。周末欢乐购99元到手5大包，经常吃的朋友赶紧趁着周末再囤一波，没吃过的朋友也可以拍下试试，这款玉米糊会给你新的味蕾体验。现在就打进400-710-101909，400-710-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
2: 汽车自媒体的一些视频给你做一些参考。那如果说当你看到这些视频，断轴、刹车失灵、隐形消费等等非常吸引眼球的标题扑面而来的时候，你会不会信呢？你能够分辨这个视频当中告武松人家又重新上线了，黑嘴账号换个马甲就能够重来，所以对于企业来说，他们的维权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面对愈演愈烈的汽车自媒体乱象，监管部门也在加紧的加码打击力度，汽车自媒体造谣乱象正在被集中整治。
5: 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4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累计